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3点整。半涛温泉的水汽氤氲着半山云居，云水湾的湖景民宿推开落地窗，环湖十二镇总有一处让心灵博爱。听合肥，乐生活。988，988，合肥文旅广播。

0: 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

0: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1: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罗亚克，
0: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我现在13:0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粤语板块的专区，一首来自王杰的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叫做《谁明浪子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真的汉子》啊，也是林子祥的传世代表作，也是香港励志歌曲的标杆作品了。那么这首歌呢，在当年啊，也是一部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剧情呢也是讲述硬汉闯荡、坚守道义、直面命运的故事。林子祥亲自作曲，郑国江执笔写词，也是把男子汉的风骨融进了旋律字句当中。其实我们听过的很多这个励志歌曲啊，都是在说这个成功啊，在说这个风光，而这首《真的汉子》呢，写的却是逆境当中的担当啊。何为这个真汉子呢？不是所向无敌，也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哭过痛过，依然是挺直脊梁，扛住责任，守得住本心。那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契合林子祥本人的演唱气质啊，雄浑的嗓音也唱出了历经风霜依旧不屈的男性风骨，可以说呢，几十年传唱不衰，也经常被用作励志专题、晚会、纪念节目的选曲。

0: 将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2: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

0: 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5: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6: Walking along the old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fall.
7: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8: 再见，杰克，再见，我泰鲁亚克。
7: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目前的13:32，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放脸之后继续回来，也要进入到我们非常燃的摇滚板块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追梦赤子心》。

这首《蓝莲花》呢，也是许巍、李成威式的代表作啊。这首歌呢，创作初衷其实是致敬给唐代的这个玄奘法师。许巍呢，也是研读史料啊，被这个法师孤身西行啊，穿越荒漠雪山，凭着坚定的信念求取真经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了。那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许巍啊，也是刚刚走出人生漫长的低谷，曾经啊，深陷抑郁和迷茫。那么曲子呢，来的也是非常快啊，短短几分钟，吉他旋律就成型了。但是呢，啊，歌曲的歌词他却打磨了长达5个月，也是借万里朝圣的精神啊，写自己穿越幽暗的岁月，走出困境的心路。

FM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4点整。环湖十二镇黄陆镇正以张志忠故居的墨香、黄陆师范的书声，邀您共会科创文旅新图景。

0: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箔万金朝湖水，生动千年周州城。
2: 妈妈，这次出去旅游，我是不是可以喂动物和摘花？
3: 宝贝，我们要尊重自然和当地的规则，喂动物可能会让它们生病哦，摘花会伤害植物。
2: 啊，那要是别人喂，我也喂可以吗？
3: 跟着别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树立好榜样，做一个有责任感的游客。
2: 妈妈，我懂了，我们要文明出行，不乱扔垃圾，不大声喧哗，对吗？
3: 没错，宝贝真聪明。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不在景区乱涂乱画，不买野生动植物制品，支持环保。
2: 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个文明的好游客。
3: 爱与责任同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
1: 盘山公路上的美景适合一首民谣。
4: Walking along the wood road, the falling leaves still fall。
5: 黄昏的高速公路就得来点摇滚。
6: 再见街头，再见我泰鲁亚克。
5: 你的旅行 BGM 我们帮你选好了。

下午的14:03，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边走边听，我是阿图。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要进入到我们经典怀旧的板块了。一首来自张信哲的《用情》。

90年代末啊，任贤齐呢也是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啊。这个《爱像太平洋》专辑呢，在当时也是诞生了非常多的传世金曲。那么刚才听到的这首《我是一只鱼》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此曲呢，也是搭配刘志宏、刘思明啊，他们同时也是周华健朋友的创作班底。那么其实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源自《夏日泳池边》情侣的相处状态啊。他们也用鱼和水这个经典的比喻，写恋人之间深度的依赖。同时呢，这个任贤齐啊，当时呢本身就非常热爱冲浪、大海啊，非常喜欢这个充满海洋感的意象。有意思的是呢，当时呢大家还讨论啊，这个量词该用这个一条鱼还是一只鱼？那么最后呢，也是一致选定一只，唱起来更加的轻盈，更有倾诉感。

0: 北文旅广播，新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您好，我是您的文旅导航小安，请说出口令。
2: 人间多少嘉山水，独取黄山胜太华。
1: 这句诗出自老舍先生的《咏黄山》。小安为您推荐黄山景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有高铁直达哦。
2: 哇哦，厉害啊！那天寒静夜长无物，一片清江近九华呢？
1: 这是丁谓的九华山，此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目前距您194公里。
2: 这么精确吗？青天一柱出群峰，石见真仙隐画中。
1: 天柱山作者王宗贤，他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西部，驾车预计2小时10分。现在开始导航吗？
2: 出发。
3: 品历史人文，赏绝美山水，一切尽在大黄山。
1: 好了，我是小安，咱们下次再以文会友吧。
4: 堵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乡亲角。
5: 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6: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7: Bad girls, party no stop, 出去背的越多 Bad bad boys, bad bad girls, put your hands up, 跟着节奏点头 Get the sound, der, der,
8: der, der听合肥乐生活，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与您共同开启活力旅程了。想了解更多文旅资讯，请锁定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也欢迎登录合一 APP 同步收听啊。我们将用声音带您漫步天湖湖畔，寻味雷街角落，探访科创走廊，精彩文旅旅程此刻就要开始了。我是你们那个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偶尔还搞点小恶作剧的主持人来哥。

问一下大家，就是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过得怎么样？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国庆节的时候，就是怎么去分就是自己时间的，就是国庆节的时候其实忙并快乐着这样的，然后同时呢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有那种中间我还去了一趟医院这样。10月1号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因为嘛。

就呢，就前段时间不是因为焦虑嘛，然后一些躯体化的这些症状呢，就是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然后就会出现什么胃胀啊、胃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一直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后来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状态呢，就是就会影响到生活嘛，会影响到生活质量。然后后来我就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然后看完精神科之后呢，然后跟大家讲，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嘛，所以说就是你没有去查到身体上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自己身体。然后后来就是医生给开了一些药，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是还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老师也问了，他说雷哥最近过得怎么样了？国庆节休息怎么样？其实说是休息，但是完了之后呢，还是那种就是一边休息啊，一边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就到外面去放松一下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必须有这个必要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经常有一根那个弹簧拉得太紧，然后就需要去放松一下。那么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呢，就是趁这段时间去了哪呢？去了南京。因为南京它的这个时长不长，就是不需要花整个国庆假期，但是完了之后国庆假期可以进行合理的这种安排哦。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说你去了南京的话，你应该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去南京的话，就是来个第一站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玄武湖，是南京性价比最高的景区，没有之一啊！全程是免费开放的，没有门票，没有隐形的消费，四季皆景。就是早晨呢，又薄雾晚风的温柔，本地人晨跑散步发呆遛弯，外地人呢沉浸感受金陵山水，全部都是适配的。而且玄武湖不是那种精致小巧的人工湖，它是江南最大的皇家园林的湖泊，妥妥的古代皇家后花园。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就玄武湖的历史呢比紫禁城还要久远，六朝时期便是帝王游宴之地，千年时光的沉淀让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带着从容的古韵啊。那么逛玄武湖不是那种赶节奏，最舒服的玩法就是慢慢走，随便逛，从解放门入园，视野瞬间开阔，直面整片湖面，远处紫金山清晰可见，山水相连的画面完全就是天然的壁纸。所以说你去南京的话，第一站一定要去咱们的玄武湖去看一看啊。对，老史跟我说了一号二号三全在下雨，我也是这样的，就一号二号三只有五号后，我好像记得印象只有很深刻，从四号下午的时候天空才是偶然出现那种太阳这样子。在家看电视打扫卫生啊，对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妈妈才走嘛，然后完之后呢就是我自己，然后后面从一号二号三号中间呢还有去主持活动，然后那个我看还有四号五号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然后陪着我的爸爸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多陪陪亲人也是 OK 的，然后就是陪着爸爸去中药，因为他身体完就自从我妈妈走后好像身体也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说我俩都去了一趟中医那边去搞了一点中药，然后这样子补就是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调理一下。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一号二号三号确实在下雨，而且那雨下从九月份就开始下嘛，对吧，一直不停，然后那个其实蛮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干干活然后在家看看电视打扫卫生啊，心态平静完就这样的心里是最舒服的这样子。

他在跟我分享，他说前段时间那个周杰伦在演唱会上有歌迷点那个山，就我刚才放的那个《珊瑚海》嘛，然后周杰伦唱着唱着忘词了，就是年纪大了干什么事情感觉都很心酸这样子。你们看到最近啊，就是说最近这个露面啊，就是媒体拍的那个，还有就是自媒体拍的那些，就是他在那个上海看那个比赛嘛，然后右手边还在喝那个奶茶，然后大家都说这个年纪大了就不要喝奶茶了。

大家都是为了他身体着想这样子。那么刚才说了，就是逛玄武湖呢不用赶节奏，最舒服的玩法呢就是慢慢走随便逛，从解放门入园视野瞬间开阔，直面整片湖面，远处紫金山呢是清晰可见的啊。所以说就是园内的环洲月季园是隐藏的宝藏，花季的时候呢各色的这个月季啊顺着这个花廊拱门呢肆意的绽放，那花香呢清淡不腻，满眼缤纷之愈感，随便站在路边的桥头拍照呢不用滤镜就是氛围感的大片。那么沿着环湖主干道去漫步呢，一步一景，假山啊、亭台啊、流水啊、绿植呢是错落有致，走累呢随处呢都可以在长椅上歇脚，吹着湖风放空自己，所有的疲惫都会消散。那么很多游客的误区呢是玄武湖半小时逛完就走，其实真正懂玩的人呢在这里耗上大半天的。那么你早上来看薄雾呢就是漫过湖面，整座城市呢还没完全苏醒，静谧又温柔。那傍晚来呢就是看夕阳落在湖面上染红河面，晚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舒服到不想离开。最关键的是玄武湖紧邻清明寺的旁边，明城墙啊、鼓楼啊，地理位置是绝佳的。那么逛完玄武湖呢步行就能衔接下一个景点，行程呢等于说是顺畅不折腾，完全不用绕路踩雷。如果你来南京找一个不费腿不花钱氛围感拉满老少皆宜的地方呢，玄武湖绝对是首选啊。

很多人说了，他说如果说我去了那个就是南京的这个等于说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的玄武湖，去完了以后下面打卡呢，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金明寺啊。那么网上流传一句这样的话，就金明寺的菩萨最显灵，而且最温柔，就是不同于深山古寺的清幽这种孤寂。金明寺呢，它是坐落在城市中心的，闹中取静啊，烟火气呢与禅意是完美交融。它不是那种庄严肃穆、让人拘谨的寺庙，反而是自带一些治愈感，让人踏进门的那一刻心就自动静下来了。而且金明寺呢，它是门票是超级亲民，仅需十几块钱，入园还会赠送三炷清香，全程是免费祈福，无强制的消费，无套路的香火，这也是常年好评不断的核心原因。那比起很多商业化还严重的这些古寺，金明寺呢却保留了最纯粹的这种禅意，干净啊，温柔啊，然后治愈啊，是本地人年轻人都偏爱去的这个祈福圣地。很多年轻人来金明寺呢，不求大不大贵，只求平安顺遂，内心安宁。那么在这里不讲究繁复的规矩，诚心许愿，静心漫步就好。那么春日的金明寺呢是顶流美景，樱花道道呢是闻名全国啊。所以说呢，逛完主殿呢，可以去金明寺的百味书屋啊、素斋茶座去坐一坐，累了歇脚，尝尝清淡素雅的这个素斋，喝一杯清茶，远离城市的喧嚣，体验慢节奏的精灵生活。

0: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5点整。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浮雕映照潮湖浪涛，安徽名人馆的江淮群贤对话现代科技，文旅合肥，一城看尽千年。
1: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周城。

0: 生活。九八八，九八八，河北文旅广播。
1: 清脆的钟声唤醒了这座城市。
2: 妈妈，我还想要一碗臭豆腐。
3: 下来，我里吃个衬衫。
1: 街头巷尾的特色美食，治愈着我们每一颗心。
4: 尝尝吧！
5: 来尝尝，他们家的小龙虾特别好吃。
6: 化的了，化的了，乖乖。
7: 搞理解，当然要炸肥子。
1: 这是美味。也是浓浓的故乡味，祝福合肥，爱上合肥。

0: 在长江路，迷路雷街巷，打卡包公园却误入相亲角。
1: 终于等到你，
2: 别慌，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人在囧途，专治旅途小尴尬，解锁城市大精彩。
3: 跟着我们，把囧途变惊喜，一起浪在合肥。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说，他说去南京的话，想要读懂这个六朝精明的这个千年的历史啊，其实是不用翻厚重的史书的，就是逛一次南京博物院就够了。这是中国三大博物院之一，也是南京最值得深度玩游玩的这个室内宝藏地，门票免费，只需要提前预约，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人逛博物馆呢就觉得枯燥无聊，但是南京的博物院呢完全不一样，它不只是冰冷文物的陈列，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穿越千年的时空之旅。那么整座博物馆呢是馆藏非常丰富，布局呢是清晰的，从远古的石器、六朝的金器、唐宋的书画，到明代的玉器、清代的瓷器、民国的老物件，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完整串联起南京数千年的兴衰更迭。那么在这里你真的能亲眼看见六朝的风雅、盛唐的繁华、明朝的壮阔、民国的温柔啊，每一件文物呢藏着独属于金陵的故事。那么最初间的网红打卡点就是民国馆，一比一复刻民国老街，复古电车、老式商铺、泛黄路灯、旧招牌、老戏台，细节呢还是原，就是可以还原到极致。那么站在这里呢，仿佛瞬间穿越回到百年前的南京城，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呢超级出片，也是年轻人最爱打卡的区域啊。

那么逛完博物院这个千年古院，我们走进南京最壮阔最治愈的自然人文景区中山风景区。那么中山风景区是南京文旅的灵魂所在啊，整片山林呢是郁郁葱葱的，植被繁茂，负氧离子呢是满满，是天然的城市绿肺啊。整片景区呢包含中山陵、明孝陵、美龄宫、音乐台、陵园路呢多个王牌景点，而且是一步一景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兼顾自然与美景，历史与底蕴啊，首先重点说中山陵啊，全网公认免费的良心5A景区啊，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最让人震撼的就是392级台阶，很多人听过却不知道其中的寓意。这392级台阶呢，象征着当时中国的 3.92 亿同胞，层层向上的台阶。这不仅是登顶的路径，更是藏着厚重历史的敬意。很多人害怕台阶太累啊，其实亲身走过就会发现，全程坡度舒缓，沿途呢绿树遮阴，走起来并不费力。最神奇的这个视觉细节呢，是抬头只见台阶，低头只见平台。那么建筑设计的巧思呢，让人忍不住赞叹。一路登顶呢，抵达祭堂，瞻仰孙中山先生坐像，那么庄重肃穆的这个氛围呢，油然而生啊，内心满是敬畏。那么站在顶端俯瞰整片南京城呢，山林连绵，城市错落，山河壮阔的景致呢，尽收眼底，心胸瞬间开阔啊。

山林是壮阔庄重，那么明孝陵就是古朴静谧，自带仙气。作为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陵墓，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寝之一，自带千年历史的厚重感。那么明孝陵呢，出圈的是王牌景观，就是石像路啊，常年霸占南京秋景榜的第一名，也是四季皆美的神仙步道。道路两侧呢，排列着古朴厚重的石刻神兽，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依旧姿态庄严，栩栩如生。那么春日草木青翠，清新淡雅，夏日呢浓荫蔽日啊，清凉避暑，秋日红黄落叶铺地啊，氛围感是绝美。那么冬日白雪覆石呢，静谧肃穆，随手一拍都是古风级的大片，完全不用滤镜去加持它。

那么接下来推荐的是红山森林动物园啊，这个是其实是去了南京以后也是要去打卡的，因为怎么说呢，其他动物园不同，红山森林动物园没有任何动物表演，全程是尊重动物的天性啊，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的去活动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就是温柔又治愈，而且这里不用赶行程，随便走走停停，看着小动物嬉戏打闹，所有的焦虑疲惫都会被瞬间治愈，成年人可以解压放松，小朋友可以科普长知识，适配所有人群。那么园区道路是平缓的，标识是清晰的，逛起来是不费腿不绕路，票价亲民，性价比超高，逛累了坐在临椅这个林间的长椅上吹风发呆，听林间的这个鸟鸣啊，看草木的摇曳啊，惬意十足。如果你去了南京啊，不想逛历史古建的话，只想轻松的去散心的话，那么沉浸式的治愈红山森林动物园呢绝对是首选，轻松解锁慢悠悠的这种快乐时光啊。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便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都能天天八颗牙齿晒太阳啊，然后同时好好珍惜身边人，好好爱自己，拜拜。

0: 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奔涌，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晨曦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车站的玻璃幕墙，金色的光芒洒在每一个角落。
2: 这里是长三角地区

0: 最大的核心枢纽站合肥南站。
1: 成都方向的，在十二号检票口。
0: 他是值班员胡培培。
1: 我是合肥南站客运车间售票员胡培培，目前的主要工作在客运服务台，负责重点旅客帮扶。
2: 这里日均开行列车300多列，10万名旅客出发到达。
0: 每一次帮助都是一场旅行的开始。
3: 他始终能够保持微笑，为旅客解答问题。
2: 从绿皮车到动车，从红色软纸车票到电子客票，记录着我国铁路发展的中国速度。
4: 2024年第三季度调幅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
2: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0: 人们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告别。
2: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等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是这里

好时间老地点，3点半到5点钟，欢迎大家能够依然选择收听，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正在直播到的是一路唱到嗨。各位好，我是大金，欢迎选择收听。 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是给我1-2分钟的时间，让我简单的说一下，啰嗦一下啊。首先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像小热情一样来打卡，说先打卡冒泡一下一路唱，这会儿没什么人，我工作不太忙。来，像他一样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打卡，然后预约歌曲4点整广告之后，我们共同会听到你们要求点播的歌曲的方法很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公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想加入到我们微信粉丝群的小伙伴也很简单，方法很简单，在抖音上先找到大金，抖音上搜索用户名大金就好了，大小的大，3个日，晶莹剔透的晶，然后呢关注之后，在我的抖音主页上会有一个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管理员就会告诉你怎么进入微信粉丝群，先找到抖音关注我们，找到抖音粉丝群，进群之后就不用管了，管理员会告诉你怎么进群，就这么简单。一个线下的联系方式，就是在4点整广告过后，你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然后直接诉说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曲，或者是你想唱一首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那么我们的热线055-1826-33337会在下午4点整广告过后为你开通。那么究竟开通多长时间，要根据大家点播歌曲的数量来决定。那么通常我们有可能，如果说歌曲比较多的话，到三四点半之后，有可能热线就不能开了，它有的时候会开到4:40左右，最多4:40，再往后歌肯定是放不完，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悬念啊。看到漠然了，看到小热情了， OK， 收到你们的信息，你们想听的歌曲在4点整广告过后会一首热线上的歌，一首公众号上的歌曲，一首热线上的歌曲来穿插着给大家去安排播出。除此之外呢，线上的小伙伴可以通过4款 APP 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多人说，那我们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我也没有不开车，在车上也听不到988怎么办？那么可以在手机上下载4款 APP 其中的一款，比如说合意 APP、 阿基米德、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选择其中的一款进行下载收听之后就可以了。那么我小伙伴告诉我说，公众号上也可以直接收听，公众号合肥文旅广播，然后在这个主页上就有收听线上收听的。

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等一等还没有来得及上车的小伙伴，我们车靠边停，大家已经来的小伙伴先上车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系好安全带，等一等没有来得及上车的小伙伴，我们轻轻的告诉他们，叫他们搞快点来听这首歌曲摇旗，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快乐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了，我们要出发咯，抓紧时间上车哟，会唱的一起来啊。

版本是摇旗的，嗯，还是很律动，很美啊。精神，不要犯困哦。

知恩者之也来公众号上打卡了，欢迎欢迎，来喽，我们要上车喽，跟着我一起上车，向快乐出发，来喽来喽。

准备出发，大家系好安全带啊，这个带好随身物品，水杯捧好了，水别洒车上了，烫着自己，我们出发喽。今天的开场好歌榜，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首 DJ 版本阿若版本的茉莉花，会唱吗？怎么唱呢？歌词是什么？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歌词记不住了，一会儿我们来唱。这个茉莉花呢，它其实是一首享誉世界的中国民歌，以其婉转流畅的旋律和细腻含蓄的情感，被誉为中国第二国歌。它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和精心的改编。这首歌曲它前身呢，其实是明清时期就流传于江浙一带的鲜花调。目前所见最早的歌词是刊载于这个乾隆年间1771年的戏曲的剧本集叫做《坠白球》当中。在1957年的时候，军旅作家在江苏六合采集的鲜花调基础上呢，把原歌当中赞美茉莉花、金银花、玫瑰花的三段歌词统一为赞美茉莉花，并且对旋律进行了艺术的定位定名，叫茉莉花。这首歌曲采用的是五声音阶，我不懂什么叫五声音阶，反正我就觉得好听。它的这个旋律是以极静为主，然后回环往复，婉转流畅，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西方的审美习惯，好洋气哦。我们先来唱唱。

这歌也是我小时候在我妈妈怀里听的一首歌曲，我妈那时候她也会唱 DJ， 就边唱边抖，那脑子都抖坏了。现在反而会对茉莉花不过敏，茉莉花茶也很好喝，你喜欢茉莉花吗？那你说花花茶，我最讨厌喝金银花。这边还有美声，黑鸭子演唱组演唱的。

子演唱组后期翻唱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歌就叫茉莉花，不叫好一朵茉莉花。这首歌曲歌词也是就很有趣嘛，就是想采又怕被骂，对不对？就生动的刻画了少女欣赏茉莉花的时候想去摘一朵回家又怕被骂的那种爱慕和眷恋之情，含蓄柔美，意境深远。这首歌曲也是当时最早传到海

没有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小时候听爸爸妈妈他们唱的歌曲，或者是我们在车上听到这个收音机里放出来的歌，就觉得哎呀，这歌怎么那么土？他现在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反而觉得这些歌曲就变得好听了？比如说一些民歌、一些红歌，都有可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对这些歌曲的见解不一样了。就是像歌词当中

我所说的那样，就是当时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就我们的年龄是真的到了这个阶段了吗？就开始喜欢听这样的老歌了，而且是因为这些老歌后期经过了些许的改良，然后它的节奏、它的旋律、它的这个 GBM 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贴合生活，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又再一次的喜欢上了这些好听的歌曲吧。主要还。

这是黑鸭子演唱组的一首《茉莉花》，我们接着去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奶茶刘若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后来》。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杯拿铁 R&B 版本的这首《后来》，会有拿铁味道的后来吗？

七号问我说大金子又飘了 GBM 是什么，不是 BGM 吗？我讲 GBM 了。我不知道。哎，问题是句号我不是那个大金，三个日的金懂不懂？你那个金好像显得我很俗气。GBM 你不懂。

小二心说，茉莉花我记得初中音乐课还唱过啊，我们都没唱过，你唱过。Super 37你结婚了吗？啊 ，Super 37，那么这新娘子有点略显成熟啊。新婚快乐 ，Super 37。你的错过就不在。好，接着去唱歌。赵乃吉，遗憾原来那么长。

长这次东西。来吧，我们在四点整广告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卡迪哥带来的这首歌《你我都是限量款》。

0: 四点整广告之后，我们会接通大家的热线0551-82633337，待会儿见，不要走开。
1: 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6点整。同阳湿地畔的渔歌随风起，红石嘴公园的落日摄影课已架起相机，环湖十二镇收藏着巢湖的四时浪漫。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2: 金箔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5: 给妈唱首歌。
3: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

0: 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1: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点整广告过后小段的广告，两分钟啊，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88 河北卫视广播，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为你送上的一路唱的嗨，我是大金，节目正在直播。我们4点整广告过后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055182633337 82633337。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打卡预约歌曲的方式来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关注之后公屏上直接私信我就可以了。相对来说比较隐私性是比较强的，因为除了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信息之外，只有我看到了点歌，其他点歌的朋友是看不到你们这个互相的信息，只能自己看到自己的。所以无论你想跟我说点什么或者有一些私密的话，都可以通过公众号随时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好了，我们会通过热线来接取今天的第一路听友的电话，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1: 哎，节气啊，节气。

0: 气。你好，队长。
1: 哎呀，前后上午第一个热线啊。你们过得怎么样？国庆节你们玩的开心快乐吗？
0: 睡七天，头都睡扁了。
1: 那个三号你不是值班了吗？
0: 对，直播来着。
1: 我是活的。
0: 你也是活的。不是人机，对不对？三号我值班，下午来直播了。
1: 对，因为我天天都在听节目，所以我知道的。
0: 那队长今天怎么样？你这个国庆七天假值的怎么样？值班吗？
1: 我被临时这个借到那个常州无锡那边，然后今天下午才刚刚回来。
0: 跑那么远呢、啊？去常州恐龙乐园了吗？
1: 没有。这整个国庆假期都是看那个人群那个感激峰会。
0: 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国庆期间，像这种节假日，不到迫不得已，真的是反正我是不会出门哦。我觉得就是错峰出游是最好的。那有一些家庭有。

0: 就是工作日的时候休假嘛，然后错峰出去，这太挤了，人太多了。
1: 哎呀，就从9月30号，从晚上5-6点钟开始，那火车站人就像
0: 肯定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大家会觉得节后三天穷，节后完了以后，就各个商家、各个行业都要那个什么来着，都要淡一些哈。
1: 嗯，你要看是哪个地方，你要看是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景区这个节假日的人山人海的。
0: 对。哎呦，就是我不是说节假日哦，我说节后啊，节过完了以后啊，这三
1: 节之后，
0: 对，节之后三天要寡淡很多，人也少了，餐饮也开始就是淡了一些。好，队长，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曲跟我们分享？
1: 你帮我点一首叫《除了你》。
0: 除了你？
1: 对，
0: 就叫除了你，是不是？
1: 对，就是除非的除。
0: 嗯，我知道，除了你。
1: 除了你。
0: 除了你。给你除了。
1: 你打了个除了你原唱这几个字，看看那个原唱歌手是谁。
0: 我现在打不了，现在我在放歌呢，我还准备了下一首歌曲要放，现在搜不了。等一会儿我来搜的时候来看一下原唱的吧，原唱版本的。
1: 啊，好嘞，
0: 一会儿来找哈。
1: 哎，
0: 好，谢谢互动，拜拜。好，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7，这个是谁？差先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真的这两天天空很美，晚霞也很美啊，就是落日晚霞都很美，蓝天白云的那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我们打了个白去飘子搞的。好，我们再来接下一路热线来听歌。喂，你好。
2: 早听老师。
0: 你好，老大哥。
2: 一个星期没听到你的声音、
0: 没有一个星期怎么可能呢，都还是我在啊，你不要乱讲啊，节目还是正常播出的，三号我也直播了。
2: 啊，你三号直播了？
0: 对呀、三号直播了，然后一号到七号的其他，除了三号其他时间节目都是录播的，节目是正常播出的嘛，声音。
2: 对，我以为是那个的，我以为没有节目了。
0: 有节目、都有节目，三号直播了。
2: 你三号直播了？哎呦，我后悔死了，后悔死了。
0: 都来值班呢。
2: 你上午跟小强同学抬杠，你说的是对的。那个，你们两个，你讲那个王力宏多大？王力宏
0: 76年的吧？
2: 我就是查了一下子，你们两个在讲的，我就查了一下子。这个王力宏是76年5月份的，他怎么说他也有
0: 50岁了？对，肯定50岁了。
2: 他属于中年大叔了，50岁就属于中年人了。
0: 我都多大了，他还没有50岁了。看起来年轻吗？
2: 你反正你没退休之前就28，退休了就3，退休了之后就58了，
0: 30。欢迎罗大哥，有什么好听的歌曲？
2: 我今天就点一首那个，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好像是
0: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
2: 好像叫什么？叫什么？又有笑笑啊！前面两个字好像是英文字母。后面叫什么笑笑来着？
0: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好，我一会儿给你找哈。
2: 好的，
0: 这首歌也好听。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谢谢了大哥互动，拜拜。我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这谁啊？一条小草鱼说蓝蓝的天上飘老灯，那还得了？话长，这话讲的。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第一位打卡的是小日行，然后。

0: 很好，却偶尔被需要，你让他走开行不行？不晓得好歹的动词。好了，我们再接路热线，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1: 美女老师你好。
0: 嗯，喊大金就行，不那么美。啊，大哥，今天有什么好听的歌需要跟我们分享，还是要唱几句？
1: 唱几句，唱一段给你听听。
0: 好，唱一段。黄昏是吧？
1: 黄昏，
0: 小刚的黄昏。
1: 嗯，对。
0: 啊、哦，来吧。
1: 你蛮聪明的。
0: 我只知道小刚的黄昏。来，时间交给您。
1: 啊，现在开始了。
0: 啊，好，开始。
1: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海边。

0: 听，昏暗中有种叶子所生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切如云，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昏暗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各占幸福心愿，相爱已经换脸。好，谢谢。
1: 大哥您这合肥普通话讲唱挺好啊。
0: 唱的不好听，
1: 唱的挺好听，就是这个话有点，就是有点家乡话。的错觉，我的天，太可爱了！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首《黄昏》，挺好玩的。谢谢您，歌唱的挺好，调调都在，感觉也在。好，谢谢您啊！好，拜拜。的黄昏的错觉，哎呦，这一听就是啊，老乡。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7，我们在接入热线之后，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曲，看看他是谁。喂，你好。
2: 他是我。
1: 你好，开心果。
2: 你好，开心老师。
1: 有没有听到刚才那个大哥唱的错觉？

0: 是蛮好，他那个感觉，他的那个颤音，他拿捏的这个度都挺好啊。
1: 对呀、
0: 但一听就知道是我们合肥人嘛。
1: 对喽。
0: 哎呦，这莫名其妙的感觉。
1: 今天
0: 太
1: 开心
0: 了，当然开心啦！就上班这一上班这么长时间，就做节目这个半小时是开心的。
1: 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溜达一圈了？
0: 没有，我觉得人太多了，而且我假期之前不是刚休假嘛，刚休假出去玩了一圈，就错峰出游，所以国庆就在家里好好补觉了，我觉得也挺好。
1: 人家说美红佳姐胖了3斤，你胖没胖？
0: 胖9斤，加上中秋节那3天胖了1斤，那总共加一块刚好胖10斤。胖就胖嘛，胖点身体好，对不对？
1: 对喽，
0: 是吧？感冒什么都受不到我，
1: 健康就是本钱。
0: 就是一胖，你看感冒都不来找我，跟没感冒一样。
1: 对，
0: 不要太胖，身体好就行哈。
1: 对，
0: 好，开心果有什么好听的歌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1: 今天换一首，这个歌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0: 你先说吧，歌名记下来，一会找。
1: 歌名叫《贵州的情歌》，调子多。
0: 我没听明白，什么的情歌？
1: 贵州的情歌。
0: 贵州是吧？
1: 贵州的情歌调子多。
0: 掉到哪个沟里去了？
1: 调子
0: 是吧？
1: 调子多，对。
0: 调子什么？
1: 调子多。
0: 调子多？
1: 对。
0: 贵州的情歌调子多是吧？
1: 对了。
0: 我一开始还以为贵州情歌掉哪沟里去了呢，我怎么知道掉哪沟里？好，我一会儿给你找一找，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哈。
1: 如果没有的话，我给你讲了。大吉老师。如果没有的话，就找那个小小船儿水上漂，云南到哪个啊？
0: 也是云南那首民歌是不是？
1: 对喽，
0: 叫
1: 小小船儿水上漂。
0: 这首歌好像以前点过了吧？
1: 没有
0: 吗？
1: 没有。
0: 小小船儿，我也记下来哈。水上漂是吧？
1: 对。
0: 好 ，OK， 好，我收下，收到。如果这个贵州的这个歌没找到的话，我就来找这个小小船儿这个歌。
1: 对喽，
0: 一会儿我来找，谢谢互动啊，拜拜，拜拜。对吧？我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贵州的情歌掉到哪个沟。我也不知道掉沟里怎么办，掉沟里我们就给它捞起来。小热心说，这刚那歌里面好浓。

课堂说听那个歌，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问我什么话？问我发工资了没有啊？没有。小儿心说不以为的还以为贵州情歌溺水掉沟里。

0: 跟好友年代感哦。好，我们的热线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37。如果大家有好听的歌曲，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热线跟我们取得最直接的联系。热线可以直接拨打0551826333337。除此之外，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通过公众号跟我取得最直接的联系。搜索公众号合肥文旅广播，文化的文，旅游的旅，然后在公屏上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它有一个发私信还是什么来着？就是公众号上啊，就直接发私信就可以了。然后你不要说戴晶怎么不回复我，我看到信息之后我直接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我就没法在公众号上直接给你回复文字跟你聊天，我这信息太多又有热线，我顾不过来，我眼睛就这么点大。好了，导播大哥给我们接热线了，我们再听听看他是谁。喂，你好。
1: 你好戴晶，我今天拿出我的实力来点一首这个高胜美的梨花泪。
0: 小玉玉啊，不是点一首歌，为什么还要拿实力？我以为你要
1: 这首歌，
0: 你要唱啊？
1: 因为这首歌没人点过，所以我呢，就是拿出我真心的实意来。
0: 啊、
1: 这个就是我是真心真意点给大家的哈、
0: 哦。啊，
1: 谢谢啦。
0: 你是说真心实意的点这首歌？我以为你拿出实力。
1: 就是拿出我的实力呀、啊，因为我听了很多年了呀。
0: 这首歌很好听，是不是？高胜美的哈。
1: 是。啊，高胜美的梨花泪。
0: 好，收到，我一会儿来放给大家听哈。
1: 好，谢谢了哈，再见。
0: 谢谢小月月，拜拜。小月月出这么大劲儿，说要这拿出实力，我以为他说他今天要跟我拿出实力唱一首什么歌呢，搞了半天。真心实意的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高胜美的梨花泪，我以为他要怎么着呢。那啥两招啊。好，我们热线继续为你开通。早上其实说金姐没有来哥那么有时间在公众号上唠嗑，你们也知道他在公众号上唠嗑啊，我的天哪，公众号上天天给他聊的热火朝天的，这样也挺好，公众号热起来了，那我是没有时间，我需要给

大家去找歌曲接热线，然后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看这个微信粉丝群，还要看抖音上，所以对吧，就有一点点忙不过来，所以大家发信息我都会及时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你们要求点播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对吧，然后就是你不会在公众号上，就偶尔除非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会在公众号上跟大家一块儿去说一说，回复一下，就基本上都是在节目当中直接去沟通的。好，我们一边得热线不浪费时间，我们一边来听歌。这是大欢的一首歌曲，多年以后，微信公众平台上志愿者之说打卡大金，想听一首雷鬼版本的。我的妈呀，他还要听雷鬼。

等一下，我来找一下多年以后雷鬼版本的，还有雷鬼版本的吗？这歌就是也是 AR 翻唱的吗？哦，真的有哎，雷鬼版本的会好听一点吗？要求有那么一点点高，有旋律。

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欢乐时光给我发了一个你好的图片，你好你好，有什么歌要听直接发给我就好了。

0: 好的，我大哥告诉我们还有热线在半年广告之前，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见啊。喂，你好。
1: 大金，下午好。
0: 你好，雷大哥，不是雷大哥，黑大哥，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要进半年广告了，你怎么办？
1: 来，我先唱吧，我就那个唱着算着呢啊。
0: 那就就
1: 我的幸福有个你，送给我大金。
0: 分把钟啊，时间不够了。
1: 哎、
0: 嗯，好来。
1: 好。自从我遇见了你。

自从我爱上了你，我爱你胜过爱自己，分分秒秒不离弃。

0: 我爱着你，
1: 时间不够了，
0: 一生陪伴来生再继续，一生陪伴来生再继续。
1: 啊，黑大哥，这个时间卡的不错，我刚才正在着急，时间不够了。
0: 哎呀，太着急
1: 了。要进半点广告了，谢谢黑大哥哈。
0: 好，
1: 谢谢互动，拜拜。
2: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3: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风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好了，一小段的半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半年之前，黑大哥的电话刚这个日歌曲刚好卡准了，最后几秒钟结束，哎，太厉害了！好，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你开通0551826333337，我们再接最后两路热线，然后到3:40左右，如果两路热线没有进来的话，我们就不接热线了哦。那我这里还有5、6首歌曲，所以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就在3:40之前，请插进热线0551826333337，最后接两路热线结束。然后公众号上还有小伙伴不停的在刷新信息，刚才那个欢乐时光又给我回了信息，他说大金我俩是同龄人，我说这么巧的吗？他后面打了个括号说我也58岁。那你好，他能不能给我点一首歌曲？好，一会儿给你点啊，同龄人必须给你安排。这么巧呢，你58我也58，这加一块都120。116了，不容易不容易，俩家一起都过百岁的人了，好吉利。好，我们一边等热线一边来听歌曲唱歌曲哈。这谁点了一首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啊？哦，是罗大哥点的是不是？这歌听 DJ 版本的不礼貌。这首歌好听啊，听歌热线还可以打，但是在3:40之前，如果还没有打进来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哦。来听歌。

0: 等大哥告诉我们热线进来了，我们一会儿来听完整的歌曲，先接热线啊。喂，你好。
1: 大姐下午好。
0: 你好，何大姐。
1: 你好，是何大姐。
0: 你好，何大姐，唱歌哦。
1: 我唱一首《好人多》。
0: 好人什么？好人种。
1: 好人多。
0: 好人多。好，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何大姐。好人多。
1: 好。

好人是你是我也是他，世上还是好人多是吧？没有听过这首歌曲，还挺好的，谢谢谢谢我们和大家。

0: 姐，谢谢您的歌声，
1: 谢谢，
0: 嗯，谢谢互动哈，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
0: 没听过这首歌曲，但是何大姐的演唱还是很深情的，我也没忍心打断她，有时间我们就让她唱完，我们接着去听这首歌曲《山茶花不懂》，什么什么来白玫瑰来。

欢的时光是我刚学会用公众号聊天了，谁跟你聊天？你要点歌直接发在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可以读你的信息，你用文字，我用语言跟你沟通。火柴的小女孩。

这是我们听到的山茶花不懂白玫瑰，还是蛮不错的一首歌曲。接着我们去看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咳嗽了，给自己口水呛到了。好，我们的热线不能为大家接通哦，我们今天的热线就先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小热情说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后会无期》电影主题歌，由朴树带来的这首《平凡之路》。

一直觉得他的歌曲就有一些奔放的感觉，然后给我一唱就觉得有些颓废，我唱不出他这种感觉。其实我有关掉话筒偷偷跟着后面唱，你们是听不见的，我没有开话筒。好，接下来这首歌曲雨中木的这首贵州山歌调子多小，是开心果要求点播的贵州调子。贵州是什么调子？民歌。

我觉得这歌不太好听的样子感觉啊、哦。歌曲听了之后我觉得他年龄大了，开始品味也变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欢乐时光不是说跟我同龄人吗，同是58岁的他要点一首歌曲，黄灿演唱的这首歌曲《黄玫瑰》。我好像没听过。第一句什么黄玫瑰别落泪，就好像又有听过的样子，听听看。

0: 好像又会唱。
1: 别问自己对不对，心中有爱就很美。
0: 咋的，我会唱。

安静静的一首歌曲，欢乐时光说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好，我们接着去听歌，这首梨花泪是小月月要求点播的，他说他拿出实力点了一首歌，韩宝仪的歌曲《梨花泪》。他说这首歌曲他听了好多年了，一直在听，很喜欢。我也不会。

种调调就真的就跟我妈妈，我小时候听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他们在舞厅里跳舞的那个什么三步四步的那个曲调调是一样的。我每次去我就混瓶汽水喝，我也不知道我去干嘛。

0: 广东小姐姐他们的情感都这么细腻的吗？
1: 哦，我觉得我有点粗鲁，听不了这么细腻的歌曲。
0: 最后一首歌曲《山峰山峰等等我》。
2: 总是那一捧土，时光会溜走。
0: 你看我一出来就那么土，没有听原唱版本的吗？山峰山峰等等我，怎么唱的来着？我们也要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一路唱到嗨。非常感谢大家通过我们的988收听和选择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也好，只是安静的去听也好，总之谢谢你收音机前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7点整。桐阳镇老街飘来传统糕点香，长湖湿地公园此刻

0: 怀，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似水滴，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当夕阳把潮湖染成琥珀色，
1: 我们的音乐旅程准时发车，欢迎驶入落日大道。
3: 欢迎驶入落日大道，这里依然是988合肥文旅广播，我是曼曼，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陪伴各位在身边。我们说情歌里藏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有求而不得的遗憾，有奔赴热爱的勇气，有小心翼翼的告白，当然也有和回忆和解的温柔。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慢慢来聆听这些藏在情歌当中的感受。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肖战的这首《不合时宜》，歌曲的整体曲风是沉静而内敛的，旋律带着淡淡的怅然。歌曲的名字本身就是点明了整首歌的内核，讲述了一段在错的时间相遇的感情。那这份心动本身没有对错，只是相遇的时机错开了彼此人生的节奏。一起来听到来自肖战《不合时宜》。

有些遇见仅仅是一场短暂的相逢，适合安放在回忆当中，不必去强求结果。继续来听到的来自黄龄的这首歌《月半》。黄龄的嗓音呢，向来是极具辨识度的，慵懒又细腻。这首歌延续了她独特的演唱风格。月半，也就是月圆月半，月亮由圆转缺，暗喻感情的起落。那整首歌带着淡淡的氛围感，旋律婉转，歌词借月亮来诉说心事。月亮见证了人间的悲欢，时而圆满，时而残缺，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一样，有相聚的美好，当然也会有别离的清冷吧。

古人总是喜欢望月寄情，很多心事没有办法说给旁人听，那么只能对着月亮来诉说了。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力量感十足的歌曲，来自张杰带来的这一首《破局者》。啊，曲风呢，可以说听着名字就感觉非常的激昂热血了。歌词聚焦的是冲破困境，打破困局。人生路上，我们常常被困在原地，被现实束缚住，而这首歌就是鼓励每一个陷入迷茫之中的人，要敢于挣脱枷锁，做自己人生的破局者。来听到张杰《破局者》。

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这首《破局者》啊。我想破局不是一蹴而就的那种奇迹，是哪怕前路艰难也不愿意去原地妥协啊，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终会冲破这迷雾，看见新的风景。好，继续来听到一首温柔细腻的情歌，来自吴林科的这首《牵我的手好吗》，旋律是非常轻柔而舒缓的，整首歌以直白又柔软的问句作为核心，没有

期待的心声，藏在心底的喜欢不敢大声告白，那么只能小心翼翼的期盼，期待对方可以伸手和自己并肩去同行。

伤害生出的复杂心绪。听到的仍然这首《比恋人多点恨》。那歌曲之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再见。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身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6: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7: 当城市开始镀上金边，车轮驶向黄昏，落日大道，你的专属暮色 BGM。

0: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
1: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旋律相伴，这里依然是陪伴各位身边的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在这里等你》。告五人一贯擅长用温暖治愈的摇滚旋律来讲述情感故事，那这首歌呢，曲风温柔有力量，歌词表达了长久的守候，无论前路有多少风雨，我都会停留在原地，安静地等待那个重要的人。等待不是盲目的执着，是心底笃定，愿意守住约定，静待相逢。那如果只是一个人苦苦地去等候，我想那也要记得不要一味原地等候，别忘了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吧。那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等待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我们总是在人生路上等待一些人，等待一场重逢，等待一个答案。等待的日子或许漫长，会孤单，会迷茫，但是心底怀揣着期待的时候，好像等待就有了意义。好，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直白伤感的抒情歌曲，来自头不疼带来的这首《失去你的痛》，旋律简单，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直白地唱出了告别之后的那种煎熬。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离开，生活里到处都是对方留下的痕迹，每一处的回忆都在提醒自己失去的痛苦，把失恋之后的深夜辗转难眠的心境娓娓道来。来听到头不疼带来的失去你的痛。

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人，那种心痛是安静无声的。平常的日子当中好像可以正常生活，但是在某一个瞬间看到熟悉的场景，听到一句熟悉的话，思念和难过就会突然涌上来。这份伤痛没有办法一瞬间消失，所以要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伤痛终会慢慢变淡，时间也会抚平伤痕，我们会慢慢学会和失去和解，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轻快治愈的歌曲，来自李悦的《小小宇宙》，旋律清新温暖。每个人的内心，我想都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宇宙吧，里面藏着自己的喜好、梦想、柔软与坚持，不必迎合外界的眼光，守住自己内心的小世界，在里面自在的成长，我想就是一种幸福。

我想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方独属于自己的小小宇宙，好好的守住内心这片天地，让它保持热爱，守住温柔。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黄霄云的嗓音爆发力强，那这首歌是带着淡淡的青春遗憾。夏天常常承载着很多美好的回忆，热烈鲜活，但是夏天也总会落幕，就像生命里那些美好的人和时光，再喜欢可能有时候终究也还是留不住。旋律带着怅惘，那怀念也是转瞬即逝的美好。我想在那些夏天里的欢笑与感动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纵使时光远去，回忆依旧是温暖的。来自黄霄云，留不住的夏天。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抓住所有的美好，可是世间万物都会有来去的期限，所以不必因为留不住而过度的伤感。愿我们既能接纳遗憾，也永远要保有奔赴前路的勇气。这里是988合肥文旅广播落日大道，我是曼曼，陪伴各位在身边。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今天的落日大道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8点整。天鹅湖的霓虹倒映政务双子楼，雷街的夜市点亮老城星空。文旅合肥，一半诗意，一半繁华。
1: 听合肥，乐生活。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心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泸州城。
2: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3: 姐姐去澳门。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1: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哎
4: 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1: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5: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1: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听合肥乐生活，
0: 听合肥乐生活，
1: 988合肥文旅广播。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1: 追一场热血赛事，看一方山水人文。
0: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
1: 出发！

天元肥乐生活晚上的这个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是我们的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哎呀，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真的在节后的第一天在节目里跟大家伙打招呼，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也不知道大家在十一长

驾的时候是不是又去到什么好玩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聊一聊啊。然后有哪些人还依然坚持自律的生活，即使是假期也依然泡在健身房里，或者坚持自己的运动节奏，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私信里边举个手好不好。来，当然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还是一如既往的跟大家在这个点上啊聊聊体育，谈谈人生啊。现在这两天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啊，温度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低了，早晚的时候甚至于特别的凉。我一直在开玩笑说好像感觉像这个秋天的合肥啊，真的要穿要带两三套衣服啊，早上晚上的时候特别的凉，要带一个厚一点点的外套，然后中午的时候呢要带一个半截袖啊，或者是一个长袖的 T 恤啊，然后才不至于会被啊热到不行，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再穿一个薄外套啊，真的就是对于一年四季的一种考验和对我们身体适应能力的一种啊检验啊。相信大家在离开我们这个常规节目的时间里面，一点也没有跟体育啊不沾边，大家都是觉得体育已经是一种人这种人生的态度和一种生活的日常了。确实，大萌之前也在说了，我是也因为体重大了嘛，然后去所谓的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自己的半月板给弄伤了，然后这段时间一直在恢复啊，一瘸一拐的走着路啊，我觉得就突然间你会觉得说，哎呀，一瘸一拐的也挺好。好的，因为至少很多人关心你说，哎呀，大萌怎么了？我就说，嘿，运动受伤了，感觉很显得很高级，是不是？您运动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伙分享分享，发送到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台私信可以看见，就跟你微信聊天跟朋友一样，输入合肥文旅广播就可以了，加上好友啊，然后在那边输入主播就能看见了啊。当然运动受的伤还是非常多的啊，不管是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运动，即使是小时候的调皮，然后到长大之后的从事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运动啊，每一项运动它都对于身体的开发和利用都是要压榨到极致，所以尤其是一些冒险的运动，比如说像我认为比较危险的，像攀岩啊，B-box 啊，这个 B-box 不是那嘴上那个 boom， 不是那个小轮车 B-box 小轮车，还有像一些翼装滑行啊，就是在山像张家界那种山顶上，然后穿一个翼装服，然后从山上哗下来，这种都属于极其之高危的，还有某一些蒙牛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极限挑战赛啊，这都属于特别特别危险的运动，还有像滑雪啊，经常遇到雪崩这种，当然我们可能一般人也遇到不了，有很少有人从事这种特别极限的运动，除非是专业的运动员，大部分的大众体育健身项目里边最多的受伤可能就是崴到脚啦，膝盖受伤了，然后韧带撕裂啦，骨头就是膝关节扭伤了，这个踝关节扭伤了，肩膀肩颈受伤了啊，等等，可能这些到底有哪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也通过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今天怎么回事，嘴有点秃噜瓢了啊，可能是没吃饭吧，饿的啊。不是每一个没吃饭的人都这样啊，可能我是一个特例，大家请多包容一点啊。然后今天呢聊到体育的故事里边呢，有一个我觉得还值得跟大家一起再说一说，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网球公开赛之前的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里边出现了一条非常讨论度非常高的一条这个消息啊，就是在网球当中，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特别年轻的很有实力的这个网球运动员，那么在中网当中呢，他可能在和高夫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吧，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然后短视频平台上到处播放他哭泣的这个画面，感觉很委屈啊。然后孙欣然啊，很年轻的一个小姑娘，很厉害，上次是获得了美网的少年组的冠军，一下子提高了很大的曝光度和曝光量。那么在这次中网当中和高夫也是挺委屈的，那上次在美网当中是没有进入到半决赛，输给了萨巴伦卡，然后这次在中网当中想一卷这个颓势啊卷土重来，结果遭遇到了这种
所谓的网暴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于运动员之间的相互的博弈，还有场上利用规则的博弈，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合肥文旅广播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咱们聊到的是运动员利用这种比赛的规则到底能做什么样的事儿让对手特别的崩溃啊。那么至于让这一次的这个高夫啊在中国打网球打到比赛结束之后要宣布退出下一次要举行的武汉公开赛啊，遭遇到他自身是遭遇到了一些这个网暴啊，身心俱疲，非常的无奈。那么到底在中网当中高夫和孙欣然的这次碰撞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有这么大的一个争议的举动？其实我觉得核心啊就是在这个重赛判罚当中他引起了一些连锁的反应。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高夫在快要丢分的时候申诉了，说广告牌闪了裁判呢就判了重赛于是乎呢他就赢了重赛的那一分然后孙欣然情绪呢就开始崩溃至于最后输掉了比赛，而高夫赛后呢也遭遇到了网络暴力。当时是两个人对局的首盘第十局，孙欣然是5-4领先的，然后高夫发球，高夫呢打出了一记质量不高的球之后呢，孙欣然准备一拍打死，就在孙欣然击球之前，高夫就突然停下脚步，举手示意说场边的广告牌亮了一下，闪了一下，干扰到了他。那主裁判经过视频回看呢，确认广告牌呢确实有闪烁，那判定这一分呢重赛。那孙欣然当然是受害的。

概率能够拿下这一分的，但是呢却被判罚了取消重赛啊。那么重赛的那一分呢，高夫赢了，那保发一直追到5-5平嘛，然后在第11局当中高夫破发了7-5拿下了首盘。那孙欣然经典的那个画面，就是在他局间休息的时候情绪非常崩溃然后落泪了嘛，然后偷偷的抹眼泪的那个小姑娘，当然是受到大家的怜惜，然后也报以这种对于场上利用规则的情况，对于高夫的这样的行为啊，这个有点觉得不能理解啊。然后第二盘呢，孙欣然就非常快的，基本上没有调整过来，1-6大比分就输掉了比赛啊。那么在这样的一场规则之下的争议点呢，可能在于高夫是不是就是自己打出了一记烂球，然后孙欣然准备得分的时候你才举手申诉。很多人说网暴啊，就可能对于这个点啊，就是如果说他球赢了啊，他大概率肯定不会申诉，对吧？你赢球的人为什么要重赛呢？对不对？那么你输球的时候你开始申诉啊啊，那就恰巧那个广告牌就闪了，怎么怎么样啊？然后高夫呢，赛后的解释是这样的，说他在那一分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到了闪烁，但是呢他不确定啊，就是是不是闪烁造成的啊，或者说是自己的错觉，因为运动员在这个高质量高动态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一点头晕目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后来呢这个闪烁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他确定啊，而且举手了，那么规则是允许的啊，打完再申诉的。当然孙欣然呢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而且是网坛的新星啊，实力也非常的强劲，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他说我没有直接指责高夫，只是说自己关键局没有把握住机会，就等于说机会在自己的指缝当中丢掉啊，情绪呢有一点崩溃。赛后高夫呢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道歉了，孙欣然也完全理解啊，他也是称赞了一下孙欣然，因为很小嘛啊，称赞孙欣然说啊，非常非常的年轻啊，然后比自己16岁的时候更加的成熟，未来一定能够挺进世界前列啊。然后呢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呢，就是赛后的几小时内高夫就收到了大量的这种歧视的言论和私信，他说你们可以不喜欢我或者不同意发生的事情，但请不要进行种族歧视，他说我不是骗子也不是小偷。所以这件事情导致整个高夫在参加就是武汉网球公开赛之前就宣布退出啊，因为高夫目前是排在世界第4的位置嘛，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这样一个个人提出的局面，所以我觉得整个在局面里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就是孙欣然其实也并没有这件事情获得更好的赞誉，而高夫呢因为这件事情反而会博得一点同情，也错失掉了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和武汉网球公开赛当中有更高质量选手的参与啊，在网球圈子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这个涟漪的波动。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发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如果高夫单方面宣布这个比赛退出，因为他在中网的时候是在1/8决赛0-2输给了梅尔滕斯，那么整场比赛其实可以看到啊，高夫确实是不在状态，就是有点心不在焉的，不想，根本就不想赢。比赛结束之后他就说了，那我近期遭遇到网暴啊，非常身心俱疲，然后那就是难道就是因为击败了孙欣然嘛，对吧？然后就是要求重打这么一件事情，然后赛后完全就没有办法，私信就炸掉啊，然后整个状态低迷就是因为这个事，所以他就是宣布退出。因为他跟别的选手还不太一样，高夫是在去年的武汉公开赛当中是冠军，他等于说是上届的冠军卫冕冠军，那么这次退赛之后呢，高夫将损失掉去年夺冠后获得了1000积分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可以说这样的举动真的是一个挺伤害人的，就是孙欣然可能通过这个比赛有了一个心理上的这种对于啊所谓的聪明的姐姐的这种利用规则带来的伤害，而高夫呢也确实因为可能他认为自己比较委屈的，就是我做了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而利用规则允许的这种这个方式啊，赢下了比赛，但是呢却输掉了后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对关于这件事您怎么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合肥温度广播

其实大萌想说呢，在体育的，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这种氛围当中啊，利用比赛的规则啊，实行这种战术性的一些小的伎俩，其实不只是在网球当中，在各大体育赛事里边经常能够看到，尤其是一些名将还有老将啊，利用自己的经验，利用规则钻空子啊，去赢下比赛，也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画面和经典的内容，这一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当中，还有发生在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中国网坛新星的身上，可能就产生的这种涟漪就更大，效果就更明显。再加上大家对于高夫可能我在猜测并没有实证啊，大家对于高夫的这种谩骂或者说叫做指责啊，网暴有一些触及到高夫的个人底线，导致如今这个局面这种矛盾是特别特别的突出。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我们今天不探讨别的，就说一说大家在利用这种战术性的规则情况下啊，利用规则情况下做一些战术性的调整的那些例子，其实比比皆是，网球场上就很多。你比如说萨巴伦卡，对吧？目前排在世界第二的位置，原先是在第一啊。萨巴伦卡也曾经是决胜盘，我记得有一次3-4落后，然后对手发球，准备发球了，3-4落后，准备发球的时候，突然间申请医疗暂停啊，对吧？你就是被存疑嘛，你打断了对手的这种什么呀进攻节奏嘛，对吧？他都乘胜追击，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古代就说了，对吧？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衰，衰而竭，是吧？你肯定就是会有一个气势上的打断嘛。啊，你像费德勒曾经在澳网决赛里边啊，也是第五盘落后，然后申请伤停，赛后承认，那就规则就在那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你也可以用，对吧？我也可以用，我为什么不用？这是名人的例子啊，并不是说费德勒和萨巴伦卡都有个人性格问题，或者说叫个人人品问题啊，就是简单的陈述他们曾经也利用过这种规则。还有2026年法网，对吧？刚刚结束没多久，法网辛娜是在对手拿到连续三个破发点局分0-30的落后的时候，直接就走到场边就申请说医疗暂停啊，我有身体不舒服。然后此前呢，就是两边换边的时候呢都没有申请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说坚持不住了，那主裁判还同意了啊，这个离谱程度让对手和球迷呢也都看傻了眼。但是呢，这就是规则啊，你也没有办法说他不行。然后网球的规则也有很多，有的是保护运动员的，有的也是让比赛能够就是更多的是保护运动员的啊。你比如说洗手间暂停啊，就是球员在修盘的时候啊，盘修可以申请的洗手间暂停，就是大概呢是3-5分钟。但有的人呢会超长时间啊，超时吧啊，比如穆雷啊，名将穆雷，他就曾经指责过啊西西帕斯就滥用这个规则，他说就根本就在胡乱啊，乱搞啊，我们中国人说乱搞啊。亚运会的时候，泰国选手啊西甲迪仙也是利用这个洗手间的规则，拖了大概多长时间呢？将近10分钟啊，把对手基本上逼到摔拍啊，拒绝握手，就是我已经领先了，我其实也在，状态也在，身上的肌肉和力量，然后精神状态，然后兴奋感都在，结果你上厕所上十分钟，把我上的简直就是完全冷下来。还有呢，很多顶尖选手也会什么，第五盘之后申请这个医疗暂停啊，那费德勒多次是吧？很多人就是说，你就是要合法化的作弊，所以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就是利用规则。只要是规则允许，就好像在考场里一样，你允许有一次出门，那我可以，对吧？你规则上没有说清楚出门多少次，我可以出去环游地球再回来，只要是规则允许啊，都是可以的。当然，裁判的判罚，这跟争议判罚是一个道理。那裁判的判罚占有很多的主观性，那他。

如果判罚到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也只能尊重比赛的这种判罚规定了。好了，关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关于在这个体育赛事当中啊受伤的情况，我们听一首歌，然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一起再聊一聊。我们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号上基本上有很多的朋友发来消息了啊，一个是说自己受伤的，一个是说针对于这件事儿啊，都觉得孙欣然挺委屈的，挺可惜的。我也觉得孙欣然挺委屈挺可惜的，但是说句实话，确实有一些这种规则，你说叫人老精鬼老灵，对吧？那确实他就是比较厉害。好嘞，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在下半段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王蒙啊，这里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栖居。
1: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听合肥
5: 988
4: 乐生活，
5: 合肥文旅广播
4: 988合肥文旅广播。
6: 车轮疾驰，脚步飞扬，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
4: 跟着赛事去旅行，
6: 追一场热血赛事，探一方山水人文，
4: 用运动点燃旅程，用声音解码风景，出发。

天飞乐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我是大萌，现在的你还好吗？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在堵路啊？没有关系啊，听听节目放松放松心情，让自己焦躁的心情呢能够平缓一点。今天呢，我们是借着在中国网球公开赛高夫和孙欣冉的一场比赛里边，高夫利用规则啊提出了这种在比赛的自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说跟裁判申诉说要重赛，因为广告牌闪瞎了他的眼啊，导致这个事情之后呢，在中网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这个网民啊就对他进行了所谓的网暴啊，然后现在呢就是高夫呢已经退出啊武汉公开赛的比赛啊，导致这件事呢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热点吧。那针对这个事儿呢，大萌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合理的利用规则的体育比赛里边的一些细节，包括很多大牌儿，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也是聊过啊。就是你看像费德勒呀，像这个阿加西啊，这都利用过啊。这些有的是利用洗手间暂停，有的利用局歇的时候提出这种医疗暂停啊，都是为了打断对方的节奏，以为自己争取更好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利益吧。那这个本身规则允许，我是觉得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哎，就会觉得有问题。这种心情大家能理解吧，就是凡事这个跟我没关系的时候我就看个热闹，哎，但跟我有关系了啊，这次是中国姑娘啊，孙欣冉呢又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很有朝气而且很有实力的一个年轻的中国网球选手，那么那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啊。所以可能我在猜测啊，很多网暴的朋友啊，不一定是中国人啊，也不一定是中国的网球迷啊，可能也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打抱不平，也不一定的。当然针对于我们之前抛出的话题，大家在运动当中所受到的一些伤害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啊，说出来的痛苦可能就会更减轻一些。然后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啊，然后小热情就是我雷打不动要打卡的他说到了假期基本上都是带病上班啊，太难了，要怎么上班生病了，简直是刚刚毕业就体会到了这个生活带来的魔力，是吧。然后我们的听众小九九也说到了，蒙哥，我曾经因为打羽毛球受过一次伤，在医院整整躺了一个多月啊，那我猜可能就是骨折吧。羽毛球打到骨折也挺难的，可能就崴脚的时候崴到骨折了，应该是啊。青山长有雪也说到了，蒙哥，我一次游泳的时候为了表演，结果头磕在了泳池边上，直接被救生员抬走，尴尬。那我也应该在这个序列里边，我因为减肥啊去玩滑板，然后把自己的膝盖扭伤啊，这也算是一个有点滑稽，但是后我想看也觉得有意思。我很难，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愿意跟大家分享，但我其实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跟周围的朋友分享，我就觉得这样挺尴尬的。我一个中登是吧，去玩什么滑板，然后确实享受到了，就是说我也很久没有运动了，然后用过滑板，然后觉得还慢慢找回一点运动的节奏来，自己也挺愿意的，结果一下子受伤了。然后人问他你干嘛呢，我就滑板。然后我如果说跑步摔倒了或者扭伤了，大家能理解，哎呀那注意一点。我说滑板所有人都在笑，哎呀你这中登在搞什么东西。我想对所有的喜欢运动的人发言代言，就是运动没有对错，也运动没有高低，哪怕你是骑车还是这个跑步还是游泳还是打球啊，都是很好的这个方式啊，只要自己喜欢能够继续坚持保持就非常好。哪怕是撸铁，在假期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老友啊，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然后一看他，哎呀腹部平坦啊，穿着一个衬衫特别的绅士 gentleman， 然后问他，哎呀怎么这么多年依然身材保持得很好，他就是两个字，我撸铁呀、啊，哎呀，很自豪，很骄傲啊，觉得这样挺好。所以我觉得自律的人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一个精神状态，这点很重要。我觉得运动带给我们的更多的就是一种把身体塑形，然后把精神变得愉悦。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关键。

享自己的这个遭难的这个过往啊、经历啊，确实运动伤带给的人，那有的人害怕。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因为一次受伤啊，他就以后就可能不再碰这个运动了。尤其像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玩滑板，如果摔到了头摔骨折了，或者是身体哪个地方摔骨折了，你再去滑的时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啊，除非你有坚持练什么项目和招标，练个什么大招啊。我都没有，我就是觉得说，就是单纯的上板然后滑行，增加体力锻炼的时间而已，结果还受伤了啊！一个半月板受伤要耽误我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其实也挺心理上也挺难受的啊。那么下一次再上板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比较纠结啊，这个运动带给我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主话题就是聊一聊利用规则啊，搞心态的这个例子到底是怎么去对待它，或者说有哪些让我们津津乐道的。其实我刚才说的网球比赛场上遇到这样的事儿，比赛场上更多啊，比比皆是。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有一些公开的例子啊，都可以跟大家说。你比如说拳击运动，对吧？拳击运动里面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伯纳德霍普金斯啊，他就是公认的叫做规则边缘大师啊。他曾经在一场对这个罗伊琼斯啊，罗伊琼斯也是一个很潇洒的一个运动员，对吧？两个人二番战的时候，他就是多次的就是啊轻微的接触之后呢，就很夸张的倒地啊。有一次呢，只是被轻轻的碰了一下，然后就啪。对，在地上昏迷了好几分钟啊！你说你我倒地，你能有什么办法，对吧？这就是精准的利用了裁判对于犯规动作的敏感，对吧？我每次倒地也不是主动趴倒地上的，我确实是被碰了一下，对吧？那么每次倒地都能够打断罗伊琼斯的进攻节奏啊，然后呢，裁判也会给他同情嘛，毕竟因为罗伊琼斯还是比较凶悍，虽然打法非常灵动，但是拳还是重的啊。然后结果现场观众嘘声一片，但是怎么样？他赢了，他赢了，朋友们，关键是。这个呢，我就不得不想起来拳击赛场上的另外一个叫霍利菲尔德，对吧？他的非常经典的和泰森的这个对局当中啊，泰森是咬他的耳朵。你说泰森凭什么咬他耳朵？人要是不被着急了，怎么会动嘴咬人呢？泰森也是个拳击运动员，就是把他弄火了，他也会用拳击的方式去回应 answer， 对吧？他怎么会咬人？那肯定是霍利菲尔德当年就是因为用头，那个打光头，对吧？就砸那个泰森的这个脸部啊，一低头就爆啊，一打架就爆啊，爆到那个泰森确实爆了，完全没有脾气啊，整个你说你有千钧之力发誓不出来啊，完全用不上啊，对手一打两拳啪往你身上一爆啊，打两拳往你身上一爆，你说这个不是利用规则吗？那霍利菲尔德没有被人网暴，为什么？因为泰森咬耳朵这个事儿太好笑了。实际上你懂得拳击的人，或者说跟泰森同性格的人，像我跟泰森的性格差不多，就比较直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你老是抱着我缠着我不跟我对打，那你上场干嘛呀？我心里就会有这么一个疑问，你上来干嘛的，对吧？你上来就是为了抱我吗？会获得一张亲笔签名吗？结果呢就这样的啊，霍利菲尔德还赢下了比赛，你说更气。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泰森咬霍利菲尔德那一刻开始，我就理解了什么叫权谋，什么叫心机。像这样的例子太

很多性格做不出来的事儿啊。你像有，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综合格斗里边，也不算是做，也不算是特别正规的这种大赛啊，就是可能就是为了韩国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跆拳道啊，就是找了一个拳击运动员，两个人 PK 啊，一个跆拳道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冠军，然后跟这个拳击运动员英国的来自英国的一个选手 PK， 结果呢，这个跆拳道选手呢开始上来信心满满，对吧？唰唰唰，那个腿踢怎么踢怎么踢，怎么高踢怎么中踢怎么低踢啊，踢得很棒，踢得很帅，踢得很潇洒啊。结果一上场之后呢，发现没有实战经验，或者实战经验非常少，被这个英国选手呢就追着打，那真的是能跑多远跑多远。结果呢，他找了一个规则，就是运动里边、比赛里边，你倒地就不能打，就跟刚才那个霍普金斯是一样的，踢两脚啪，主动倒地，哎，你不能打吧？你要打。

在1975年的时候，世乒赛啊决赛，陆元胜对阵这个南斯拉夫的一个名将叫舒尔贝克啊，这个比赛也是很远古了，但是确实很经典。就陆元胜呢，就利用球拍两面不同的性能，就是乒乓球拍一面反胶的，一面长胶嘛，长胶就是那个颗粒的，大家有球拍的或者是没打过的也都知道啊。就他利用比赛的规则，就是胶皮不一样啊，面胶、反胶和长胶不一样，然后看他的发球动作，就是看起来一样，但是呢旋转就完全不同啊。舒尔贝克呢没见过呀，是吧？那就看着哦，这个动作啊，因为正常的运动员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动作是发这种球，下一个动作呢我发另外一个球，然后从内旋呢到外旋，我可能有不同的动作。但是陆元胜呢，就是一次发球，动作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但是呢确实变化多端啊，这个让舒尔贝克完全就是摸不着头脑，瞬间反应不过来啊，整个 CPU 宕机了啊，就连发四个球，四个转啊，四个转都吃了啊，舒尔贝克连吃四个下网，直接输掉比赛，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吧，把对手的这种预判的心理彻底的打崩啊，这也算是一种利用规则，对吧？当时的规则没有允许啊，那这个有点勉强，可能只能说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心理啊，技术特长打断了对方的节奏。还有一些利用规则的，让我们觉得挺这个就有点算是就是违背体育道德的，但是呢确实是在规则内。你比如说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女子的1000米的决赛，韩国有选手叫沈希希啊，沈希希是最后一圈啊，突然间就是横向的切入到这个内道当中啊，然后撞向自己的队友崔继敏啊，两个人呢就是双双的摔出了赛道啊，到手的金牌银牌一个都没拿到啊，然后事后呢被曝光出来说赛前就密谋啊，要让这个对手就是崔敏静啊，就是摔得爬不起来。那你这种个人恩怨啊，你这个跑带到场上去，对吧？你是规则上是这样子，那你在比赛中滑倒了，带到另外一个运动员，那你的成绩取消，他的成绩也取消，也就是说碰撞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是呢后果是巨大的。当然这种规则肯定是要修改或者说被判定的，因为如果是照这种说法的话，那么完全利用规则，那我比如说这次中国运动员有两个人进入决赛，那对我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某一个运动员，那我直接派人就把他就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把他推倒就 OK 了，对吧？那如果都这么做的话，那就比赛就完全失去了竞争的含义，所以这种比赛的规则利用呢就有点怎么样，有点勉强，让人觉得不耻。还有呢就是足球赛场也有数了啊，然后发角球，然后角球找一个运动员控球能力强的，就在角球区附近，你传给我，我传给你，你控着球，然后就是把两边的一个底线跟一个边线啊，跟脚旗三个形成一个夹角，然后人张开双臂，张开大腿护着球啊，谁也踢不着。这个就是算是一个精细活，也算是技术碾压啊。在当年就是意甲啊，罗马对卡塔尼亚的比赛里，罗马的这个巴布蒂斯塔是吧，非常经典的补时阶段把球带到脚旗区，然后呢就是死死的护住球啊，这个卡塔尼亚这个两三个人围抢，根本抢不过来啊，然后反复的，因为你不去抢不到球，你就碰到球，一碰球他就把球

赛的规则。这种利用规则最极端的形式啊，就是把比赛变成什么呢？我认为啊，就把比赛变成一种算计啊，这个就很难看了。就规则是有一些操作空间的，但是呢，我们记住的其实不是合规，而是难看啊，对吧？你说这很多比赛你赢了，但是呢，确实输掉了口碑。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霍普金斯，比赛是赢了呀，但你这口碑肯定是输掉了。你像沈西西也是的，对吧？你不光自己比赛肯定就取消了，你把自己的对手也毁了，更何况。这个比赛你是代表国家呀，你这个至于国家利益何故啊，是吧？所以这种利用规则的有些是聪明的，但有些是确实是愚蠢的啊。这种愚蠢的利用规则，那确实没有人会帮你说任何一句话。当然对于

稳重一些，所以没有这个利用规则的这个事儿啊，输掉比赛只是人生的一刹那，并没有什么说过不去的。但是这次事件如果长久的发酵下去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局面，对于两个人来讲都是双输的局面。孙欣然也会因为这样的事，如果高夫再退出武汉网球公开赛，然后再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啊，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悲剧的产生了。所以大家尽量的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衡量这件事儿，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不要过于的主观化，就不能因为孙欣然是中国的球员，然后就刻意的戴着有色眼镜然后去看待这件事儿。比赛毕竟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啊，那利用规则也是在规则范围之内的啊，大家应该一个平常心去看待就好了。孙欣然也应该去学会去了解，用一个单纯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当然也得学会用规则去保护自己。只要学到了这点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好的，结束今天的跟着赛事去旅行，大萌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很多体育的事儿，也希望那些曾经因为体育而受过伤的灵魂们能够变得更加的开心，更加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欢乐，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好的，感谢您的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19点整。三河古镇的灯笼摇曳水波，融创乐园的摩天轮坠入银河，环湖十二镇的夜色比月光更温柔。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2: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3: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3: 988合肥文旅广播。
1: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

0: 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
4: 这让你觉得看着很气的啊！我们经常看足球的朋友都知道，角球的规则合法消耗，对吧？比赛要快要临近结束。
3: 绵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

0: 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从李鸿章家宴的烟火

0: 千年心跳，一群人的岁月长歌。
1: 19:05，这里是 FM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印记，我是阿土。我们将循着李鸿章故居的月色，细说《逍遥津》的掌故，解密沿桥路的星火，说出您想听的合肥故事，让城市记忆温暖每个夜晚。精彩文旅旅程从此刻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把时光拨回1949年的冬天啊，那个拨回那个风雪将近、春潮初生的腊月。70多年前，风雨流转，我们脚下的这座泸州古城，高楼林立，烟火繁盛，生客安宁。可是呢，每一座安稳繁华的城市都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新生过往。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不讲遥远的革命史诗啊，只讲属于我们合肥人自己的解放故事。1949年的1月21日，在当年呢是农历23小年。那么其实这一天对于全中国来说呢，可以说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关键节点，而对于合肥这座千年古城，在这一天也是彻底告别战乱，迎来和平，迎来新生的永恒纪念日。没有炮火的屠城，没有街巷的焚毁，没有百姓的流离，在淮海战役的硝烟散尽之后，合肥呢也以最温柔、最体面、最珍贵的方式迎来了解放，那就是和平解放。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让我们一步一步回望黎明之前的合肥是什么模样，是谁挺身而出保全了整座古城。解放军是如何兵临城下啊？这个平稳入城的，还有新生的合肥如何站稳脚跟，重建秩序，奔赴新生？那些隐在史料当中、藏在老人口中的无名英雄，又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怎样滚烫的红色底色？接下来也跟着我们的节目来一起走进1949年的寒冬泸州，来一起见证合肥的新生。从1936年陕北会宁的革命星火燎原华夏大地，再到久治岁月生生不息，长征的故事依旧鲜活，长征的精神穿越岁月山河，在泸州大地上仍激荡奔流。这里是合肥印记，和您一起跨越时光，追寻泸州大地上的红色印记。今天节目故事的开端呢，要从1948年的冬天说起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呢，也正值解放战争的决胜之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也是接连大捷，国民党的主力呢节节败退，全国解放的大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而地处江淮腹地的合肥呢，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解放前夕也始终笼罩在动荡和不安当中。那一年的合肥啊，还不是如今的省会新城啊，只是一座饱经战乱、历经风霜的老城，城墙斑驳，街巷狭窄，百姓呢常年在苛捐杂税、军队驻防还有战乱袭扰当中艰难的度日。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也是纷纷向南溃逃啊，安徽全境的局势急剧动荡，大量的溃败兵力涌入皖中的地区，驻守合肥的国民党军队呢也是人心涣散，士气崩塌，整座城市在那个时候也是陷入了一片的混乱。当时驻守合肥的是国民党的刘汝明部啊，这支部队也是历经了战败，早已经是无心守城了，只想着仓促南逃，保存实力。兵败如山倒，乱世之中呢，最苦的永远是百姓。那么在当时啊，所有人都在恐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大军撤退之际会不会毁城扰民、抢掠物资，在两军交接之时会不

会燃起战火，让千年的泸州城毁于一旦。当时的合肥城可以说是城门紧闭，人心惶惶啊，很多的这个商铺闭门，街巷萧条，家家户户都在忐忑的等待，等待一个未知的明天。而就在全城陷入动荡、危局丛生的关键时刻，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悄悄地站露出来。

赵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名字，但是他也是真正的保全合肥、成就合肥和平解放的第一功臣啊！在局势崩塌、官员四散、人心大乱的时候，前任的合肥县长是弃职逃离，无人愿意接手烂摊子。在危急关头呢，龚兆庆也是临危受命接任了合肥县长，但是呢，他也深知大势所趋，早已经看透了国民党败局已定，内心呢早已下定决心啊，绝不顽抗，绝不毁城，一定要保护百姓，迎接新生。

当时呢，这个龚兆庆啊，也是暗中的联系合肥的地下党组织，秘密沟通起义的事宜，立下了一个最朴素也最伟大的誓言啊，要拼尽所能保全合肥的一城百姓、一城建筑和一城的烟火。可以说这也是合肥和平解放最关键的伏笔，在乱世沉浮当中，一个守城的官员的良知与抉择护住了整座千年的古城。那么当城外的大势已定啊，城内暗流涌动，合肥的黎明也正在悄然的靠近。时间来到1949年的1月啊，淮海战役是全面胜利，长江以北大局已定了。那么当时呢，为了快速肃清皖中的残敌，推进渡江战役的布局，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也是奉命挺进了合肥地区，开启了解放泸州、铺垫这个渡江的关键部署。在1949年的1月19号，华野这个先遣纵队指挥部率第一、第四支队啊，进驻合肥的东乡梁园镇。大军压境，这个兵临合肥城下，解放的脚步呢也正式抵达合肥的城外。那么在进驻梁园镇之后啊，解放军也是第一时间向国民党合肥县政府下达严令，在解放军入城之前必须全力保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内所有秩序，严禁一切破坏行为，全城的物资档案设施一律要封存，静待接管。那么这道命令呢，也为合肥的平稳交接筑牢了第一道防线。这个时候的城内局势啊，已经是非常的明朗了。那么驻合肥的国民党68军啊，81师的残余部队，眼见是大势已去，彻底是放弃了抵抗。在1月20号，驻军部队2个团全部弃城南逃，一路向朝鲜方向仓皇的撤退。合肥城内再也没有正规国民党的驻军了。其实在这个空城之际啊，也是最考验人心的时候。

第一时间啊，主动与这个城外的华野先遣纵队政委谭启龙取得了联系，如实汇报了城内的全部情况。敌军已经南逃，城防空虚，秩序可控，也恳请解放军火速入城接管。那么在当时为表诚意呢，龚兆庆也是连夜派出两路人员分别前往店铺啊搓阵方向迎接解放军的队伍，全程开放城防，稳定治安，管控人员，杜绝一切骚乱和破坏。在那个动荡的深夜，这位原本身处旧政权的县长也用自己的担当守住了合肥最后的安稳。当天晚上呢，他也是严令啊，全县自卫队11个中队全员在岗，原地驻守，维持秩序，不许一人扰扰民啊，不许一物损毁，不许一处骚乱。城内的粮仓、公文档案，还有交通设施、民居商铺，全部被妥善的保护。本该经历战火洗礼的合肥，也因为一场义无反顾的选择，避开了兵戈之灾。青年泸州在战火边缘，可以说是稳稳地接住了属于自己的和平曙光。

0: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1: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2: 听合肥
3: 九八八
2: 乐生活，
3: 合肥文旅广播，
2: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4: 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巢湖水，生动千年九州城。听合肥乐生活，九八八，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

句最朴质最滚烫的话，晴天了，晴天了，压抑了数十年的战乱阴霾在这一刻可以说是彻底的散去，笼罩泸州的沉沉黑夜在这一刻也彻底终结。解放军队伍沿着东大街的这个街道缓缓的前行啊，全程的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扰民，不拿民物，不欺负百姓。在入城之后，先遣纵队的政委齐平也是带领战士们直奔国民党的县政府，龚兆庆率工作人员在大门前郑重迎接，完成了正式的交接。那么自此合肥的和平解放圆满实现了兵不血刃全城保全民心安定的伟大胜利。

说到这个全国的解放进程当中啊，相信大家这个熟悉这个历史的朋友应该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和平解放北平啊。其实呢，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咱们合肥和平解放也成为了啊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可以说呢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古城的风貌，还有城市的设施、民生的根基，也为日后合肥的城市建设发展崛起都留下了最完整的家底。当年的小年迎新啊，古城也是迎春了。1949年的这个冬天，合肥没有战火，没有流血，以最圆满的姿态走进了人民的新时代。合并入城呢，只是第一步，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如何稳定局势、肃清隐患、重建城市、安抚民心，让饱经战乱的老城真正的安稳下来、发展起来。那么在1949年的1月31日啊，中共合肥市委也是正式成立。1949年的2月1号，合肥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郑抱珍出任合肥的第一任市长。那么从这一天起呢，合肥有了属于人民的政府，泸州古城也正式回归人民手中。首任的市长郑抱珍是久经革命考验的皖西革命先辈啊，一生呢也是投身抗日救国解放事业。在上任之初呢，合肥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隐患重重。当时城内不仅有潜伏的这个国民党特务，还有残余的反动势力，还有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啊，随时呢可能会制造出这个骚乱，破坏新生的政权。面对乱象，郑抱珍也是临危不乱，铁肩担当。他一边呢是快速接管城市体系啊，用最短的时间恢复工商、教育、交通、民生秩序，也让商铺、复式学堂、复课街巷复苏。另一边呢，也是深入一线，亲自侦查摸排城内的潜伏特务势力。在他的部署与带领下，当时新生的合肥公安力量也是快速行动，在德胜门外是成功抓获了很多国民党军统啊潜伏的电台小组，一举肃清了城内核心特务的隐患，也彻底稳住了合肥新生政权的根基。

么在合肥解放之后啊，紧邻城区的肥东的姚岗村啊，也成为了改变全国战局的核心中枢啊。相信大家很多都知道这段历史，在1949年的三月啊，渡江战役总前委是进驻了姚岗，当时呢，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就在江淮农家的小院里运筹帷幄，敲定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宏伟部署。那么合肥呢，以及皖中数十万的百姓啊，当时也是踊跃的支钱啊，修路架桥，送运粮食，打造战船，组建担架队啊，还有的用这个小车推出来支援，用双手拼出来保障，也为当年的渡江战役的胜利，为全国彻底解放贡献了磅礴的力量。合肥的解放呢啊，没有惊天动地的惨烈血战，但是呢却有着最动人的家国担当，没有山河破碎的悲壮，但是呢却有着最珍贵的民心向背。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啊，是无数先辈的抉择换来的幸运，也是无数坚守换来的安稳。这座城市的红色基因也从来不在摇。

0: 上。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0点整。和柴1972的创意市集正热闹，欧风街的爵士乐漫过咖啡馆，文旅合肥，越夜越精彩。听合肥乐生活，
1: 听合肥乐生活，
0: 988合肥文旅广播，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顷潮湖水，山动千年九州城。
2: 我家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胡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胡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涣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涣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2: 童话乐基金，故事我爱听。
3: 现在想听的是什么故事？
4: 大家看到平安的图吗？把那一样地的截图啊！
5: 你看冰巴盖，不错，范妈妈。
6: Sparkling, sparkling, fairy tale.I like to listen to the one you tell.
7: 全国优秀少儿广播精品节目《童话亮晶晶》，每晚8点，魔法城堡大门开启。
8: 童话亮晶晶，故事我爱听。小朋友们，大家好，假期回来啦。圆圆姐姐啊，带着小帅在直播间里向你们问好呢。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宇宙第一帅的小帅。
8: 小帅，今天呀是24节气的寒露。
9: 寒露一听上去就感觉好冷啊。圆圆姐姐，是不是该把我的棉袄拿出来了呢？
8: 那倒也不用呢。
2: 为什么？
10: 为什么？
11: 到底为什么？
12: 10万个为什么，答案在这里。
8: 小朋友们，寒露一到也不用马上穿厚厚的棉袄呢。寒露是秋天的节气，天气慢慢变凉，早上和晚上会风冷冷的，但是中午太阳出来还是暖暖的。棉袄是很冷很冷，快要下雪的时候才穿上。寒露适合穿分层的衣服，里面穿着薄长袖，外面加一件薄外套，早上出门呀披上外套，中午热了就可以脱掉了。这就是春捂秋冻，秋天不要一下子穿太厚，让身体呀慢慢的适应凉快的天气。不过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护住我们的小肚子和后背，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哟。
9: 好，我知道了，圆圆姐姐。寒露的时候要稍微加一点衣服，可是也不能穿得太

0: 像老帅爷爷说的春捂秋冻呢。
1: 是呀，老帅爷爷说的呀都很有道理呢。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给小朋友们说故事咯，开启小帅的童话小密码。北极熊的故事。我们住的地方有春夏秋冬之分，可生活在北极的动物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足足有半年的时间要在黑暗和冰冻中度过，那滋味可不好受了，所以很多动物就冬眠了，当然也包括北极熊。我们的故事就是从北极熊开始的。冬天的北极，天寒地冻，狂风怒号，而北极熊的窝里却像个小火炉一样温暖。一个窝中发出了稚嫩的呜呜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里出生了两只北极熊宝宝。熊宝宝在熊妈妈的怀抱里不安分地蠕动着，他们的小鼻子闻闻这儿，碰碰那儿，熊妈妈则安静地躺在窝里，幸福地用舌头舔舔这只的小脑袋，又舔舔那只的肥胖的小脚。日子过得真快，外边的暴风雪一天比一天减弱了，熊妈妈感觉到春天就要到了。两只小家伙在妈妈的呵护下渐渐地长大了。一天，熊妈妈将两个小家伙叫到跟前，熊妈妈有点兴奋地说，
2: 哦，亲爱的宝贝儿，春天就快来了，我们马上可以出去了。
0: 嗯，外边是什么样子呢？
2: 外边精彩极了，有高高的雪山，有宽宽的大海，有游动的虾鱼，还有飞翔的水鸟。
0: 熊妈妈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2: 哦，不过最重要的是外边明明亮亮的，不像咱们窝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0: 两只小家伙听到这儿，央求着妈妈说，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出去。熊妈妈又说，
2: 哦，可是外边虽然精彩，但是也非常危险呢。
0: 嗯，有什么危险呢？
2: 哦，外边有猎人，他们拿着可怕的枪，我们一旦中了枪就会死掉。
0: 小熊吓得直往熊妈妈的怀里挤。熊妈妈说，
2: 哦，还有漂浮不定的冰层，一旦你踩在孤立的冰块上，就会飘到很远很远，永远也回不来了。
0: 听妈妈这么一说，小家伙一下又沉默起来。一天早晨，太阳刚刚将微弱的光线洒落在皑皑的白雪之上，熊妈妈准备出去了。她用力一顶，冰层便被捅破了一个窟窿，熊妈妈从窟窿里面钻了出来，跟着一只小熊也跳了出来。外边的世界对小熊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她好奇地瞅瞅这儿，望望那儿，眼睛似乎变得不够用了。哦，真是太奇妙了。小熊撒花似的跳开了，而另一只小熊呢，它试着露出半个小脑袋，一阵寒风吹过来，它冻得浑身哆嗦，扑通一下又掉进了洞里。它试着再一次钻出洞口，它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子。
2: 哦妈呀，猎人还有猎枪。
0: 他吓得脸色苍白，又扑通蹲坐在了洞里，再也不愿出来。熊妈妈给钻出来的那只取名叫淘淘，给洞里的那只取名叫聪聪。淘淘突然对一只水鸟产生了兴趣，便悄悄地爬过去，猛地向水鸟扑过去。水鸟吓得一下子飞了起来，淘淘一见水鸟飞走了，拔腿就追。他跑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但还是没跟上水鸟。淘淘失望地往回走，这时他发现水里有个圆圆的黑影子，便好奇地走了过去。突然从水里冒出了个小动物，圆圆的小脑袋，嘴巴上还长着几根长胡子。淘淘好奇地问，
3: 哼，你是谁呀？

0: 我是小海豹丑丑，你呢？
1: 我是小熊淘淘。
2: 丑丑问，
0: 那我们一块玩好吗？
2: 淘淘愉快地答应了，他巴不得有人跟他玩呢。淘淘提议说，
1: 我们赛跑好吗？
0: 好吧。
2: 丑丑扭动着笨重的身子爬上了岸，只听淘淘喊了句开始，丑丑和淘淘就跑了起来。丑丑扭动着身子一摇一晃的，像一个小丑一样，而淘淘呢，却像头小狮子一样窜了出去。淘淘冲丑丑喊，
1: 你怎么跟蜗牛爬一样慢呢？
2: 丑丑反驳道，
0: 我如果在水中，你肯定跑不过我。
2: 淘淘才不服气呢，他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他用脚使劲地拨动着水，可折腾了半天才游出了几米远。而丑丑就不一样了，他到了水中，身子灵活的像个精灵一样，要多快有多快。正当他们玩得起劲的时候，丑丑突然不见了。淘淘大声地喊着，
1: 丑丑你在哪儿啊？丑丑。
2: 丑丑想回答，可是他的嘴被捂上了。原来丑丑妈妈见他在跟一只小熊玩，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丑丑妈妈赶忙游过去带走了丑丑。丑丑妈妈生气地说，
3: 丑丑你知道你在跟谁玩吗？
1: 丑丑说，我小熊淘淘啊。
2: 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丑丑妈妈斥责地说，
3: 哦，那是只凶残的北极熊，它会吃掉你的，你爸爸跟舅舅都是被他们杀死的。
1: 可他并没有吃我呀，而且我们还是好朋友。
3: 会的，长大了就会。
2: 丑丑妈妈拽走了丑丑，淘淘叫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他难过极了，便趴在那儿睡着了。聪聪可没淘淘那么痛苦，他待在暖和的窝里边，身边还放着几条小鱼。聪聪睡醒了，他翻了一个身，听见外边呼呼的刮风声。聪聪蜷缩着身子，
1: 外边多冷啊，窝里又暖和又有鱼吃，哥哥真傻。
2: 说完他又埋起头睡着了。晚上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得知淘淘还没有回家，妈妈被吓坏了，她慌忙去外边找，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淘淘的名字，可回答她的只有呼呼的风声。妈妈找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也没发现淘淘的影子，她悲伤地回到了洞中。聪聪见到妈妈满脸的愁容，心想，
1: 哦，哥哥一定被猎人打死了，哦，出去太危险了。
2: 从此聪聪就更不敢出去了。淘淘到底去哪儿了呢？他没有被猎人打死，只是趴在一块冰块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经黑了，他准备回家去，可突然听到一阵咔嚓声，他望望四周，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0: 我得马上回去，妈妈肯定等着急了。
2: 正当他迈步往

0: 回走的时候，脚下的冰块剧烈地抖动起来，而且咔嚓的声音越来越大。
1: 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哦，浮冰！
0: 淘淘突然想起妈妈说的话来，她想跳到前面的那块冰上去，可是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来回剧烈地摇摆着。淘淘害怕掉进冰冷的海水里，就拼命地抓住冰块。他就这么随着冰块飘啊飘，飘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淘淘发现自己飘到了一个小岛上。

0: 他低头一看，原来脚下踩坏了一个蛋。这是什么蛋呢？正当他琢磨发愣的时候，突然像被什么啄了一下，他回头一看，差点被吓晕了。他身后飞着成千上万只的燕鸥，就是他踩坏了我们的蛋。一只燕鸥哭泣起来，
1: 我的小宝宝啊。
0: 所有的燕鸥一起喊道，杀死他。淘淘不知道说什么好。
1: 我不是故意的。
0: 燕鸥愤怒地拍打着翅膀，声音如同巨浪拍击海岸一样。它们飞过来，狠命地在淘淘头上、脸上和身上啄着。淘淘疼得大声喊叫，他拼命地跑，可是不管他跑到哪儿，燕鸥都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淘淘心想，
1: 我这下肯定死了，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呀。
0: 可突然间，燕鸥不啄他了，而且听到燕鸥惊叫的声音。淘淘睁开眼，见燕鸥发疯似的在天空中盘旋，声嘶力竭地叫着。他仔细一看，原来岸上爬来了一条大蟒蛇。大蟒蛇盘在那儿，像一座小山一样，它张着大嘴尽情地吞吃燕鸥蛋。燕鸥拿大蟒蛇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蟒蛇一张嘴就可以吃掉几百只燕鸥。淘淘气愤地说，
1: 我不能让蟒蛇恣意妄为。
0: 淘淘大声地呵斥着蟒蛇，
1: 嘿，马上滚开这儿，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0: 蟒蛇被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大怪物呢，转身一看，是只小北极熊。蟒蛇威胁淘淘说，
2: 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连你一起吃掉。
0: 淘淘又上前一步，
1: 不许你吃燕鸥蛋，
2: 滚开这儿，你不想活了。
0: 淘淘继续地往前走，他一口咬住了蟒蛇的尾巴，
2: 不自量力的家伙。
0: 蟒蛇似乎都没感觉出疼，他轻轻一甩，淘淘就飞出了十多米。淘淘被甩得头都破了，他还是挣扎地站了起来，又一口咬住了蟒蛇。蟒蛇又将他甩到了一边，淘淘坚持着又上前咬住了蟒蛇。这次蟒蛇被激怒了，他身子迅速一盘，就轻松地将淘淘裹在了中间，然后越裹越紧。淘淘听到自己的骨头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1: 妈妈再见了。
0: 正当淘淘喘不上气的时候，蟒蛇突然松开了它。它睁眼一看，原来

0: 们。淘淘还学会了捕猎、游泳，他生活得十分愉快。一天，淘淘发现了远处的一只海豹，他悄悄地跟了过去，趁海豹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窜过去，逮住了它。
1: 淘淘，
0: 丑丑认出了淘淘，他大声地叫起来：“
1: 哦，丑丑！”
0: 淘淘立马放开了丑丑，并为刚才的事情向丑丑道歉。丑丑问：“
1: 哦，你怎么在这儿？我以为你死了呢。”
2: 我也以为你死了，那天突然就不见了。
0: 淘淘和丑丑一起笑了起来。
2: 我们都没死。
0: 淘淘说：“
1: 哦，你都长这么大了。”
0: 丑丑说：“
1: 你不也是吗？都不敢认你了。”
0: 淘淘伤心地说：“
1: 哦，我想妈妈和弟弟了，你能带我回家吗？”“
3: 当然乐意哦。”
0: 一天，淘淘告别了燕鸥，跟着丑丑向家的方向游去。他们游啊游，整整游了两天，才回到了他的故乡北极。淘淘兴奋地一窜一跳，他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熟悉的家。淘淘想钻进妈妈的洞里去，可是他发现自己已经进不去了。这时从里面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3: 是你吗，妈妈？你给我叼来小鱼了吗？”
0: 淘淘听出是弟弟的声音：“
1: 聪聪，是你吗？我是淘淘。”
0: 只见一个小小的熊脑袋从洞里露了出来：“
3: 哦，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的眼睛瞎了，妈妈去给我叼小鱼吃了。”
0: 淘淘觉得后面有声音，他回头一看，见一头母熊冲他飞快地跑过来，淘淘知道他是谁。

0: 短夹克，背起自己心爱的小背包，走到爸爸的跟前，大声地说：
1: 爸爸，我要去森林里冒险。
0: 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爸爸看到小拉的打扮，大笑起来。
2: 森林里有大灰狼，你不害怕吗？
1: 不怕，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勇士那样打败大灰狼的。
0: 小拉用手扶起大大的帽檐，仰起头，有点生气地说：
2: 嗯，好吧，希望你一切顺利，我的小勇士。
0: 小拉来到了厨房，兔妈妈正在准备午饭。今天她要做小拉最喜欢吃的烤胡萝卜串、土豆沙拉，还有一锅咕噜咕噜冒泡泡的香香粥。
1: 妈妈，妈妈，我要去森林里冒险啦！
0: 小拉在妈妈的身后，她用手扶着帽檐，大声地说：小拉呀，没看见妈妈正在忙吗？别闹了啊，一边玩去啊。兔妈妈正在切土豆块，她头都不回地对小拉说。小拉有点失望了，她以为爸爸妈妈会说：小拉真棒，小拉呀真像一个勇士，还会亲切地叫她牛仔小拉。没想到他们却认为小拉是在胡闹。小拉生气了，来到了屋子的外面。
1: 哼，我现在就去冒险，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是认真的呢。
0: 小拉戴着大礼帽，穿上牛仔夹克，背起了小背包，像一个真正的勇士一样出发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勇士勇士向前进，勇

0: 你也不知道。跑呀跑，一直跑到了家门口，兔爸爸正站在那儿，他张开了长长的胳膊，一下子就抱住了小拉。
1: 哎呀，热烈欢迎我的小勇士胜利归来，
0: 兔爸爸微笑着说。开饭了，开饭了，兔爸爸小拉，我们吃饭吧。兔妈妈在厨房里快乐地喊，哼哼，好香呀，原来是到了该吃午饭的时间了。

0: 们家的香甜好喝呢？
1: 那当然了，因为这个芋头是我在国庆假期的时候自己挖出来的呢。
0: 那是呀，我今天喝的时候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特别的香甜呢。
1: 我也这么觉得，好好吃呀，小山湾的芋头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0: 劳动最光荣，秋天嘛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圆圆姐姐啊也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去亲手走到田间，比如说挖挖芋头呀，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

0: 家里开会，他们商讨什么事情呢？原来五旬节即将到来，村里需要大量的酸奶油，可今年牛奶产得特别少，远远不够用来做酸奶油。他们正想法为村民弄酸牛奶呢。长老们苦苦地思索，蜡烛点了一根又一根，可是大家仍然愁眉不展。这时甘嫩德尔端着茶水和点心进来了，她特别递给丈夫格罗纳姆一串钥匙。格罗纳姆心里正纳闷，
1: 拿来一串钥匙做什么呢？
0: 突然他发现钥匙里夹着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立马就笑得合不拢嘴。他使劲地捶捶桌子，大声地说，
1: 呵呵，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哦，什么办法呀？
0: 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盯着格罗纳姆。
1: 哦，我们何不制定一条法令，将水叫做酸奶油，而把酸奶油叫做水。我们有那么多的水井，以后永远都不缺少酸奶油了。

0: 点心送到台上，格罗纳姆又发现了钥匙里的纸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1: 呵呵，你们不用担心，我有办法了。我们在村子南北各放一个大表，北边的表是顺时针走，南边的表是逆时针走。像年轻的就站在逆时针的表下，想长大的就站在顺时针的表下。
0: 村民一听，又掀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他们没有办法不兴奋，因为他们觉得格罗纳姆实在是太聪明了。而格罗纳姆呢，他心里明白，最聪明的人是他的妻子甘嫩德尔。那年五旬节，海乌姆不缺酸奶油，可是一些主妇却抱怨缺水。不过长老们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要等到过完节以后再加以商量决定了。

0: 时我就睡觉了。童话小抱枕，让我听的故事进梦乡。
1: 植物也爱做运动。在睡了一个长长的懒觉以后，蜗牛卡拉木醒了，他钻出泥土四下张望。彭奶奶的菜园子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油油的植物，它们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尽情地伸展着身体。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大家一起来做运动。
1: 卡拉木的嘴里哼着歌，慢慢扭了扭他的腰身。
2: 哎呀，好累呀，好累呀，我还是钻到我的壳里继续睡觉吧。
3: 豆豆手呀，豆豆脚呀，请做深呼吸。
1: 一个细细的声音响了起来。
2: 哦，谁呀？谁在跟着我唱歌呢？
1: 卡拉木定睛一看，面前是一株含羞草，它正合着叶片在风里摇摇摆摆呢。紧接着呀，它的身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歌声。回过头去，一个巨大的向日葵正将脖子扭呀扭，扭向太阳的方向呢。
2: 嘿，早上好啊，怎么您也在晨练吗？
1: 卡拉木努力地仰着头，脖子都酸了呢。
4: 是呀，难道你以为只有你们动物才做运动吗？还不是呢，我们的植物也爱做运动。就说我吧，每天清晨都会面向东方迎接旭日升起，到了傍晚我就会把脸转向西方，目送夕阳西下。
5: 哦，是呀，早睡早起身体好呀。
1: 卡拉木想起自己常常是日夜颠倒，心里有点惭愧了呢。
4: 其实呀，跟着太阳早起运动的植物不只是我，棉花的叶片近端也是能够随着太阳而转动，还有那些花生、大豆、红花等等等等许多的朋友，他们也都会在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舒展开叶片，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停止运动，合上叶片睡觉。
6: 没有太阳的时候你们就不运动了吗？
3: 也不是啦，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跟着太阳运动，我的运动就和太阳没什么关系呢。
1: 含羞草摆了摆头，轻轻地对卡拉木说，
3: 你试试碰一碰我呀。
1: 卡拉木好奇地用触须碰了碰含羞草，它那羽状的小叶片马上就迅速地合上了呢。
3: 告诉你吧，当狂风暴雨袭来的时候，我甚至呀可以将整个身体都弯下来呢。你也别说我胆小，这是我保护自己的好办法呢。
1: 卡拉木点头表示理解，当他想保护自己的时候也会做一种运动，往壳里钻，往土里钻，往一切能够钻的地方钻。这时候他看到了一株茂盛的豌豆苗正努力地向四处伸着藤蔓。卡拉木惊喜地说，
2: 嘿，

0: 988合肥文旅广播为您准点报时，现在是21点整。当环湖十二镇的灯火次第点亮，滨湖湿地林间的萤火虫正跳起仲夏夜圆舞曲。这里是合肥，总有一种美好与你共鸣。听合肥，乐生活，988，河北文旅广播。枕大湖而听风云，揽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河北文旅广播，金箔万顷潮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1: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弥丰，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0: 文字在云端起舞，声音为城市写诗。
6: 听合肥，乐生活。
0: 云上漫步，让合肥的故事穿过耳机，直抵你心。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每天晚间9点与您共赴一场声音之约的云上漫步，我是主持人长城。在这个城市褪去了喧嚣的时刻，让我们用文字与旋律陪你度过一段属于我们共同的柔软时光。此刻的你或许正捧着一杯热茶在灯下放松身心，或许你还辛苦地在归途之中，耳机里藏着一份独处的安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呢，都想对你说，忙碌了一天，此刻就放下疲惫，让我们一起在云上漫步，遇见美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听广播就可以实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留言参与互动，点一首歌聊一段心情，或者是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会在这里静静的守候，认真的回应每一份真诚。那么今晚的节目呢，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温暖治愈的板块。首先，

当然是我们的旅行故事了。今天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听友美心和我们分享的他在吉林长白山的旅行故事，那是一段关于冰雪陪伴和初心的旅程。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诵作品欣赏，一起聆听到的是雷平阳先生的《母亲》。在深情的文字当中，我们去一起读懂母爱的深沉与伟大。最后呢，是我们的好书共读啦，还是离不开这个主题啊。这是一本与母爱有关的作品吧，龙应台先生的《目送》，让我们在笔墨间重温亲情的温度和生命的感悟。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让我们今天晚间的这场云上之旅多一份陪伴与共鸣。好了，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未完成的时光》。今天晚间《未完成的时光》，就让我们在云上漫步来共同完成吧。让我们一起

地方，小学时的周边公园，中学时的零式短途游，大学时的毕业旅行，妈妈总是会说，你想去的地方，妈妈都陪你。可我却发现，自己却从来没有问过妈妈想去哪里。去年冬天，我偶然翻到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背面写着，想去长白山看雪。那一刻，我的心里又酸又愧疚。于是，我立刻做了攻略，订了机票和酒店，拉着妈妈说，这次换我陪你去你想去的长白山。出发那天，合肥的气温其实不算太低，但是当飞机降落在长白山机场，走出舱门的那一刻，刺骨的寒风瞬间裹住了我们。妈妈忍不住缩了缩脖子，但是却笑着说，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样子。我们住的民宿离长白山景区不远，老板特别的热情，给我们准备了热乎乎的姜茶和东北大花袄。穿上之后啊，瞬间暖和了不少。妈妈穿着花袄子拍照，笑得像个孩子。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赶往长白山景区，坐景区大巴，再转越野车。一路上，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震撼。起初还是零星的积雪，慢慢的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树木挂满了雾凇，晶莹剔透，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妈妈一直趴在车窗边，眼睛亮晶晶的，嘴里不停地念叨，太美了，太壮观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能圆妈妈一个多年的梦想，比自己去任何的热门景点都要开心。天池脚下，我们需要徒步一段路才能够抵达观景台。那天的风啊特别的大，雪也下得纷纷扬扬，脚下的路又滑又陡。我一直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她的手虽然冻得冰凉，但是却用力地回握着我。小时候是妈妈牵着我走路，护着我不摔倒，现在换我牵着他，为他遮风挡雪。走到观景台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湛蓝的天池被白雪环绕，湖面平静的像一面镜子，远处的山峰巍峨壮丽，云雾缭绕其间，仿佛仙境。妈妈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天池。

长白山的那几天，我们过得特别的惬意。白天一起去滑雪，妈妈虽然学得慢，总是摔跤，但每一次爬起来，她都笑得特别的开心。我们一起去泡雪地温泉，外面是漫天飞雪，池子里是温热的泉水，那种冷热交织的感觉特别的奇妙。妈妈说，这是她体验过的最特别的温泉。晚上我们就留在民宿里，吃着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着铁饼子，和老板聊天，听他讲长白山的故事。离开那天，妈妈在机场对我说，这是妈妈最开心的一次旅行。其实我想说，这也是我最珍贵的一次旅行。以前总觉得

觉得陪伴是理所当然，却忽略了妈妈也有自己的心愿和向往。这次长白山之行，不仅让我看到了绝美的冰雪风景，更让我读懂了妈妈的期待，也让我们母女的情谊变得更加深厚。我想告诉所有的听友，趁父母还在，趁时光正好，多陪他们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些你觉得平凡的陪伴，或许就是他们最渴望的幸福。

0: 啊。刚才的旅行故事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美心和我们分享的她和妈妈在吉林长白山看雪的一段旅行故事。说实话，读完了她的故事，我的心里也是满满的都是温暖和感动。我觉得这段长白山之旅应该说不仅仅是妈妈的一次圆梦之旅吧，更是一场爱的陪伴之旅。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平时总是在忙着追逐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呢，可能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把最好的时光都给了我们，把所有的期待都藏在自己的心里，只希望我们平安快乐。美心说，换我陪你，简简单单的四个字真的包含了太多的愧疚和爱意。长白山的雪再美，也美不过母女间紧紧相握的手，天池的景再好看，也好看不过妈妈眼中的星光。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看风景，更是和重要的人一起经历风景，留下回忆。趁时光还早，趁父母未老，多问问他们想去哪里，多陪他们走一走，看一看。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景，都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不知道听了我们美心的故事，你有没有心生向往啊？接下来的这段声音呢，会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在这个季节去长白山应该怎么玩啊，包括最佳的这个游玩路线啊，还有一些美食的介绍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仔细听哦。
1: 路线安排，第一天，他从长春出发，沿着高速一路向东，先停在二道白河小镇，这里是北坡大门口，也是最方便的落脚点。镇子不大，但吃住一应俱全。晚上找家朝鲜族餐馆，喝碗米酒，配个烤五花肉，刚好解一路的疲惫。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开车去了北坡。自驾的好处是节奏完全自己掌握。北坡的景点多，天池、瀑布、温泉蛋、绿岩潭、地下森林。他没贪多，挑了几个重点，留点空白给路上的秋色。第三天，他换去西坡，相比北坡的人潮，这里安静许多。1442节台阶很累，但站在山顶看到完整天池的那一刻，所有的气喘的都值得。尤其是秋天，雪山和枯黄的植被形成强烈反差，像极了明信片。下山的时候，他特意绕去松江河，住进了一个度假区，自驾到这儿，晚上泡个温泉，点杯热饮，正是最舒服的打卡方式。第三天，他选择走南坡回城。南坡路远，但人少，随便停下就能拍到空旷的秋景。天池在这一面，安静的像一面镜子。他的经验是，秋天来长白山一定要自驾，一路能随心停靠，遇到成片桦林就下车拍拍照，遇到小镇就随性吃一顿，再带上一个大容量的行李箱，不仅能穿厚衣服，还能把沿边的特产一车带走。如果不想折腾，可以直接在平台租车，手续方便，取还都方便。
0: 好了，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这个长白山旅行攻略，泡泡温泉，看看景，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不知道这段旅行攻略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呢？如果你也有和家人朋友一起的难忘的旅行故事，欢迎在我们合肥文旅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说不定下一期的节目呢，我就会读到你的故事哦。
2: 我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好了，此刻我们后台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听了美心的故事都很有感触啊，都在给我留言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接下来要进入半点广告了，那么我们就静静的听歌吧啊，大家不要走开，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听众朋友听了美心的故事都有什么样的话想和大家分享呢。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灯影，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
3: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八十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0: 科学岛的星光，包公园的荷香，字里行间皆是温柔力量。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静静听这座城市的心跳。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在每天晚间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送出的云上漫步，我是长晨。那么在今天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和大家一起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美心给我们分享的，哇，好温暖好治愈的他和妈妈一起在长白山的一段陪伴的旅行故事。果真啊，这和妈妈的故事真的是很能够引起共鸣啊。此刻我们后台有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听友叫做于诺诺，他说，主持人你好，听完了美心的故事，我想起了我去年带爸妈去桂林的经历，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啊，于诺诺您好，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特别感谢你给我留言。我觉得真的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陪伴也是最温暖的告白啊！相信你的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因为你的这一份桂林的陪伴而倍感幸福啊！也很期待你啊，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去年和爸爸妈妈去桂林的旅行经历好不好？说不定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可以一起读到你和爸爸妈妈的故事哦。还有一位听友叫做小坏，有一点小坏坏啊。

小坏点歌，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送给我的妈妈，感谢她这么多年的付出与陪伴，我爱她。哇，是小乖乖同学啊，不应该是小坏。我觉得这句话你可以亲自去跟妈妈说，对不对？听她说，如果妈妈此刻在听我们的节目，应该也会很感动啊。小乖很孝顺。好的，那么接下来就为你安排啊，把这首歌送给小坏的妈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当然了，也想把这份爱意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

0: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真的是唱出了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哈。听妈妈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妈妈的乖宝宝。真的，天下可能只有母爱才是最无私的吧。好了，那么这里是 FM98.8 合肥文旅广播云上漫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板块，同样绕不开母爱这个话题啊。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了，它可能就藏在日常的唠叨里，藏在深夜的灯光下，藏在母亲默默的付出中。那么今天晚上为大家选择的这篇朗诵作品呢，是雷平阳先生的母亲。我觉得这篇作品质朴深情，丰满地刻画了一个母亲的形象，道尽了母爱的厚重与伟大。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独一无二的母亲，他们或许平凡，或许不善言辞，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深沉的如同大地，温暖的如同阳光。雷平阳先生的母亲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呢，却能够在一个个平凡的细节当中，让我们看到母亲的坚韧、善良与无私。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深情的朗诵声中一起去读懂母爱，致敬母亲。
1: 我见证了母亲一生的苍老，尚未出生之前，他就用姥姥的身躯担水、耕作、劈柴，顺应古老尘埃的循环。他从来就适应父亲，父亲同样借用了爷爷衰败的躯体为生所累，总能看见一个潜伏的绝望者从暗处向自己走来。成人知道了子宫的小，乳房的大，心灵的苦，我就更加怀疑自己的存在，更加相信当委屈的身体完成了一次次以乐致哀，也许有神在暗中多给了母亲一个春天。我的这堆骨血，我不知道是他从母亲的体内自己跑出来的，还是母亲以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骨灰搁在世间。那些年，母亲，你背着我下地，你每弯一次腰，你的脊骨就把我的心底痛，让我满眼的泪，30年后才流了出来。

知道你已没有了一滴多余的乳汁，七岁时不知道你已用光了汗水，十八岁那年母亲你送我到车站，我也不知道你之所以没哭，是因为你泪水全无。

0: 夜，我看见你坐在老师的电视机前，歪着头睡着了，样子像我那九个月大的儿子。我期盼这是一次轮回，让我也能用一生的爱和苦把你养大成人。
1: 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母亲听完这个作品，我是有一点点眼眶湿润的。雷平阳先生的文字，我觉得就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些关于母亲的片段，在刚才他的朗诵当中都一一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母亲是那个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为我们彻夜守候的人，是那个在我们失意的时候默默鼓励我们的人，是那个在我们远行时会反复叮嘱的人，是那个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自己却默默地承受辛苦的人。母爱是沉默的，但从未缺席。母爱是平凡的，却无比伟大。我们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但是呢，却常常在长大后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忘记了对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朗诵当中所说，母亲用一生的时光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而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陪伴，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感恩，让我们的母亲在岁月中感受到温暖与幸福。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光，把对母亲的爱落实在每一个细微的行动之中吧。

是妈妈，是女儿。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我记得这是哪一年？22年还是23年春晚？当时的一首一个节目一首歌曲，当时在听的时候，我真的就哽咽了，泪流满面了。哎呀，怎么这两天总是在说这么感性的话题啊？

那么今天的云上漫步到这儿呢也就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晚间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长白山的冰雪里读懂了陪伴，在母亲的声音里面深情地感念了母爱。其实呢，生活当中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远方的那些美景，而是身边人的陪伴，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暖，是来得及说出口的感恩。愿你今晚有一个甜甜的好梦，愿你往后的日子有爱相伴，有景可赏，有心可依。好了，这里是云上漫步，我是长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我们明天见吧。晚安合肥，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日再续精彩文旅旅程。
1: 听合肥
2: 988
1: 乐生活，
0: 合肥文旅广播
1: 988合肥文旅广播。
0: 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朝湖水，山洞千年九州城。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龙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包公园的荷花开上晚安曲，科学岛萤火虫点亮梦境，把巢湖的浪声塞进枕头。今夜，让合肥的声音。

0: 循着环湖十二镇的桨声奔涌，穿越歌唱之都的星河璀璨。我们以声为媒，带您探寻合肥的诗意奇居。
1: Remember me, though I
2: 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别管多远，别管多久，一定要抵达。
1: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3: One, two, ready, go.
4: 你问我们旅行是什么？现在啊，我们不需要高谈阔论，也用不着大包小包，也不只是飞机高铁。在2024年，这只是一件简单又浪漫的事。你听，
5: 我弟弟10岁呢。
4: 你觉得旅游有什么意义呢？
5: 是坐好长好长的高铁，然后去看沙子、看雨，还有爬山。
6: 我今年高中毕业了，这个暑假我要用手机记录生活，因为我和同学们准备策划学生党们最具性价比的旅游攻略，我们想把这些内容通过短视频分享给更多人。
7: 我今年快40岁，旅游的意义往大了说，我觉得旅游是对生命尊重的一种表达吧，它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一面。往小了说，我觉得旅游是生活很好的一种补给，能修复自我，增加情感，留下美好的记忆，同时我也非常享受每一次旅行前的期待与努力。
8: 我今年60多了，但我感觉我还很年轻呢，退休以后我可去过不少地方呢，下一站就让孩子们安排了，我要去橘子洲头。我看到谁在朋友圈里发的吹湘江的风，追五角星的光。
9: 世界是一本书，我们生活在其中的

0: 柯伦碾过梧桐树影，晚风送来小龙虾的香气，天鹅湖的月亮，大蜀山的星星，还有宁国路没唱完的歌。梦回泸州，
1: 梦回泸州，
0: 把合肥装进你的耳机。

0: 江淮，以纳古今。这里是合肥文旅广播，金博万金朝湖水，生动千年游州城。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早安，合肥，这里是您晨间七点的活力加油站。
1: 全媒体合肥文旅广播，早安合肥，
3: 早安合肥，
1: 唤醒整座城市的健康心跳。

肥，我是大京，正在播出。想问一问收音机前更多的听友的问题，跟最近我们后台收到的留言是有相当关系的。最近不少有朋友留言说，这个明明已经每天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无论如何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儿还是沉得抬不动。还有人说上班坐半个小时就觉得浑身发懒，连敲键盘的力气都没有。还有朋友说下午是必犯困的，咖啡已经灌了2杯了，我还是昏昏沉沉的。其实像大家所说的这种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的这种累，在中医里早就有定论了。《黄帝内经》曾经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湿盛则无泻，盛则水必腹肿，而湿邪最易困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被湿邪困住，脾的运动化功能减弱，气血生成不足，自然就会出现精神萎靡、浑身乏力的状态。这可不是单纯的春困秋乏夏打盹，而是湿邪在悄悄地消耗我们的精气神儿。你知道吗？在这个入了夏之后啊，气温每天都在逐渐升高，那空气当中的湿度也会随之增大。再加上平常有些朋友包括我在内都很喜欢贪凉，喝杯冰的饮料啊，冰水呀、吹空调啊，外湿加上我们身体里面的内湿，双重夹击之下，我们脾的负担它就越来越重了。清代的名医叶天士在他的《温热论》当中就提到过，说湿邪害人最广。湿邪它不像风寒那样来的猛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渗透到身体里。先是早上起床觉得头发很油，哪怕是头一天晚上洗过头发，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头发还是很油，而且舌苔比较厚腻。接着就是吃完饭之后就犯懒了，吃完饭以后呢就会觉得四肢沉重，眼皮儿抬不动，想立马睡一觉。到最后就是连说话都觉得没力气，整个人看起来都蔫蔫的，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我也经常有，特别是中午啊，我中午饭一吃过以后

可是呢，这些饮品只能够是暂时的刺激我们的神经，不仅仅会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还会让身体陷入越累越提神，越提神越虚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中医讲究治病求本，是想从根源上改善这种疲劳的状态，关键是在于祛湿健脾，让脾的运动功能恢复正常，我们的气血才能够不断地滋养我们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祛湿健脾的小方法。我们一首歌过后，待会儿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大金。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无论睡了多久，起来还是会觉得有些累，而且内室外室就是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整个人就会显得很疲劳，这是我们的脾虚的一种现象。接下来时间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日常祛湿健脾的这个小方法，都是古医典籍里记载的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当然了，我觉得说一说吧，能不能做到还得看大家自己。首先早晨起来的时候叩齿吞金，在养生四药当中说到了金既咽下，再心化血，再肝明目，再脾养神。早上起床之后呢，咱们叩击牙齿36下。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说过，叩击牙齿就大家做36下，用舌头搅动口腔产生一些津液，分3次咽下，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第二个呢，在中午的时候按我们的足三里是脾经的重要穴位。究竟这个穴位在哪，我告诉你，它叫足三里，在什么地方自己去百度找一下啊。中午11点到1点钟这个时段呢，是我们的脾经当令之时，按揉足三里这个穴位10分钟，能够帮助脾胃运化，缓解午后的疲劳。第三点就是饮食千万千万忌寒凉。素问痹论当中有话就说了，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入夏之后呢，我们反而要少吃一些冰饮生冷的瓜果，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生姜、茯苓、山药，来帮助脾胃驱散湿邪。除了这些日常调理的方法，还有一些朋友一直在用一款很温和的养生膏方，这个当时大家可以去这个中医药房里面去问一问医生，问一问药房药店里面的人，或者问一下中医啊，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喝的这个比较温润的膏方，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什么祛湿膏啊，浮湿膏啊这类的，它的配料基本上都是茯苓啊、薏仁啊，或者是芡实啊、山药这些经典的祛湿健脾的食材去勾芡出来的。然后大家可以去问一问中医药里面夏天可以去调脾胃的一些温饮，大家可以冲水去喝一喝。因为这些中医药医生提供出来的这个膏药，它基本上喝着是很放心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成分。我觉得这些以中药材为主的这个祛湿膏喝一喝，冲服一下，下午根本就不需要用咖啡来提神了。我现在下午喝咖啡的频次也慢慢的在减少，尽量的不会就是过度的依赖咖啡去让我自己提神，整个精神状态就会好很多。然后我刚说的这个中医药这个药膏啊，这个膏方喝的这个东西，它不是靠像咖啡一样靠刺激我们的神经来提神的，它是通过调理脾胃，让身体自己生成足够的气血，从根源上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这个疲劳。当然了，我刚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膏方呢，也只是辅助调理我们身体的脾胃，关键大家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要长期的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避免熬夜，适当的去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8段锦，还有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去散散步都。

可以帮助身体排出湿邪。吕氏春秋禁术当中说，那么他说的就是要适当的促进一些身体气血的运行，增强脾胃功能，让湿邪无处藏身。最后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养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大家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经常觉得疲劳提不起劲儿，不妨试试从祛湿健脾入手，搭配一些温和的养生膏方，慢慢的去调理身体。毕竟呢，只有脾胃健康了，气血充足了，才能够用饱满的这个精气神儿去从容的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关于脾胃应该去喝什么样的膏方，大家可以去你们当地的这个中医院挂一个中医号，然后让这个中医老中医给你把把脉，让他给你去调节一下你的这个脾胃功能。广告上和市面上所推出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所谓的中医药调理的这个药膏，大家还是三思而后行啊。最好的还是去医院里面问一问老中医，根据你自己身体的状况来给你去推荐一款。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那首歌很好听，大头针别怕我伤心，翻唱过后的版本会让人觉得更加的眼前一亮。大头针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 AI 歌手，他的声线，他的歇斯底里，他的情感投入和表达都是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的。上半段时间节目当中大金说到了，就是关于很累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感觉每天睡够了8小时，甚至是睡了更长的时间，感觉好像应该是睡足了睡饱了，可是呢出来坐半个小时或者是怎么着一会儿就没力气了，必须要靠一杯咖啡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含咖清咖的这个奶茶能够提提神。但是我们刚也通过一系列的介绍和一些中医的了解之后，我们也知道了不是单纯的春困秋乏夏打盹，而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湿气在

这个湿气在作祟，然后让我们的脾胃负担比较重要比较重啊。那后来呢，我们就又说到了用食物去调理，然后适当做一些运动，比如说轻叩牙齿，早上起来轻叩牙齿36下，中午的11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这个时间段里面去挑10分钟，按摩一下我们的足三里。然后呢，如果身体里面的湿气真的是特别重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问一问中医，老中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药方可以去调理一下我们的脾胃。其实大多数就是我们的脾胃出现了一些故障和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必须把我们的脾胃给养健康了，我们的气血充足了，才能够拥有饱满的精气神，然后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身体好才是革命的这个本钱，对不对？那上半段节目的内容我们就先到这里，下半段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但是它通过一些正确的食用方法吃了之后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很好的帮助。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半点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2: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4: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5: 手机支架摆好，广播频率调好，跟我一起做道菜。
6: 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卤肉卤鸭蒸鸭卤花椒卤鸭卤香肠。
5: 从广播到餐桌，让合肥味道成为早安仪式感。
7: 好了，半点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八合肥文旅广播，正在播出到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大金，欢迎继续选择收听。土豆你喜欢吃吗？土豆蒸着吃，如果可以成为一种享受，那得看怎么吃了。土豆其实没什么味道啊，好多人有可能不太喜欢它的味道。我是非常喜欢吃土豆的，无论是炸着吃、蒸着吃，或者是炒着吃、红烧，都特别好吃。你知道吗？在土豆泥儿上放上适量新鲜好吃的水果块，还有奶酪的话，味道上可谓是锦上添花了。看似平凡的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是人类的第二面包。土豆当中的纤维素比较的细嫩，对人体的肠胃黏膜不会产生不良刺激，很容易消化，是预防便秘的一个很好的很理想的食物。奶酪的主要原料是牛奶，而牛奶呢是一种公认的营养佳品，奶制品是食物补钙的最佳选择，而奶酪正是含钙最多的奶制品。水果奶酪土豆泥儿主要是以新鲜的水果为主，富含各种维生素，能促进人体细胞的生长，分解人体里的毒素，软化血管。果胶还可以延缓人体对糖分以及脂肪的吸收，促进消化，防止便秘，抗衰老和防癌，对皮肤的保养，增强身体机能有很大的益处。再有就是火龙果，火龙果它是那种红心火龙果，它不仅果皮更红一点，果肉的颜色也呈现出鲜艳的玫瑰红。第一次吃红心火龙果的人往往都会被吓一跳，因为刚切开的时候呢，到处都是红色的果浆，口感比较清凉，唇齿留香。但是它其实和白心火龙果的营养价值是不相上下的，有可能口感红心火龙果会更好一些。而红心火龙果也是火龙果里面的稀少的品种，它的果实当中富含了一种很特殊的成分，叫做花青素，甜度我刚才说到了要比一般的白肉火龙果要高一些，甜而不腻，而且水分更多，清淡当中有一点点的芬芳，口感也会更好一些。土豆泥呢可以做成甜味的，多加一些水果粒或者水果泥，比如说苹果泥、香蕉泥等等，也能把它做成咸味的，搭配蔬菜、肉松、蛋或者是鸡汁什么的，加盐、加橄榄油、黑胡椒，给它拌匀。土豆其实是一种很随和的东西，搭配什么东西都会很好吃。注意，加进去的东西要是同一口味的，加水果那就一律是水果，不要太复杂了。水果奶酪土豆泥，那就是把水果奶酪和土豆变成水果土豆沙拉，然后很小心翼翼的尝尝，你会发现在细滑的土豆之间有细碎的清香的水果腻，

后呢，酸酸甜甜的这种味道，这种颗粒可大可小，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滋味依然是令人觉得很细腻很丰富。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准备大小均匀的土豆一个，火龙果半个，苹果半个，猕猴桃一个，奶酪片一个，然后呢适当的加一些蜂蜜就可以了。咱们把火龙果和这个水果全部去皮切丁，然后土豆也去皮切片，放到锅里面去蒸熟，放凉了之后呢，把土豆装到这个保鲜袋里面，把它压成泥儿，土豆泥儿放到大碗里面，加上一些蜂蜜去拌匀它，再依次放入你刚才切好的那些水果丁和奶酪丁，再均匀的去搅拌就可以了。哎呀，说着我都馋了，早上有没有时间我们去做一份。

中医理论对动汗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动汗为贵，汗的成分当中 98% 是水，2%当中有尿素、尿酸、乳酸和盐分。出汗不仅会给人体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更为重要的就是人体内的许多垃圾，比如说乳酸、尿酸等等一些废物，比如说一些氯化钠，甚至是一些毒素，比如说重金属、化学物质等等，还有很多脂肪等有机物质，是不能够完全通过我们的粪便去排出体外的，必须要通过汗腺去排出。人体在排出动汗的时候，知道动汗吗？我们刚说到动汗就是主动流汗啊。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呢，体温一升一降这个过程，让血管更加有弹性，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更是要坚持每天运动一下，而每次至少要持续半个小时以上，这样子才能够提高人体血液循环的能力，刺激心肺功能，增强免疫力。运动时间过短会没有效果，那时间过长过度，这个运动量过大的话呢，又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使精神疲惫，体力恢复比较慢。每个人的体力不同，那总原则就是运动之后轻微出汗，自我感觉不是那种过度的疲劳。咱们要把握好时间，只要一口气儿把这6000步给它走完了，我们身体的状况就会有质的改善。你学会了吗？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合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每天要走6000步，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啊。俗话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我也希望大家每天能走10000步。你上厕所走几步，上下楼走几步，办公室走几步，加起来就4000步了。但是除去这4000步之后的6000步是真正能够改善大家健康的。而我说到的这个6000步最好是一口气走完，只要你一口气把这6000步给走完了，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有质的改善。最佳的锻炼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10点。我们的心脏一天通过跳动要往外打10万次血，血出去之后还得回到心脏，那究竟是谁在起作用？我们全身的640块肌肉，只要肌肉运动就会把血挤回我们的心脏。我们的眼睛打开闭上，闭上再打开，眼皮使劲就能够把眼球上的这个血液给它挤回心脏。再比如说我们走路，我们每走一步路就相当于把脚上的血挤回心脏。那我告诉大家，通过走步的方法让我们的心脏好起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胳膊抬起来，然后摆到起肩平的位置。大家跟我做啊，把胳膊抬起来，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如果您没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把胳膊跟我一样摆起来，然后跟你的肩齐平，把步子迈开，配上呼吸，每天坚持15到20分钟，比走2个小时都要有效果。每天走半个小时的话呢，就可以帮

呢，我们说到了走路可以防治癌症，如果能够每天坚持走1英里，那么在20分钟内走完，对我们的乳腺癌、前列腺癌、肠癌的防治都会有明显的益处。